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3: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3: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2: 相伴一路，快乐出

0: 前方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时候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
0: 希望各位在路上出行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车的安全，也祝大家一路平安。说到这个出行，其实大家除了上下班的通勤之外，平时的出行里还有一点是每个人都向往的，那就是有自由的时光。有钱又有闲，可以驾车去旅游。
1: 是的，自驾游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一个生活啊。那我们今天也和大家来分享和交流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0: 就是自驾游应该注意的一些行车要领，做的一些准备工作，还有哪些细节能够确保我们在路上不要因为车的问题，也不要因为我们出行的交通问题，打乱了我们整个这个自驾游美好的心情。
1: 对，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出发前的一些事儿。很多人一兴奋，油门一踩就走了，结果发现半路，哎呀，这个备胎没气啊，玻璃水没了，导航导错了。所以我们第一板块就和大家来聊聊出行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0: 其实在出行前哈，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先检查一下我们这个轮胎。这就让我们走路要有一双合适的鞋子啊，你想去远方呢，你的鞋得合脚。所以首先是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这个轮胎，这个轮胎非常重要。因为你自驾的过程当中，它路途会比较远一些，如果你的轮胎磨损严重，可能会出现这个爆胎，或者这个轮胎缺气的情况啊，轮胎受损的情况。除了检查自身的，就是我们已经配备好的车辆的轮胎，还有就是备胎。
1: 备胎也很重要，千万不要忘了。很多人他的备胎是从来没有检查过的，结果要用的时候发现早就没气儿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检查一下油液，包括机油、刹车油、冷却液、玻璃水，该加满的时候就把它给加满了，该更换的时候要及时更换。特别如果是要去到北方的时候，要根据相关的气温更换防冻液。
0: 这个也很关键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我们这个玻璃水啊、防冻液啊，好像这个永远用不完似的。就是有些粗心的司机啊，特别是一些你们粗心的女司机，
1: 就是不到他这个的这个
0: 用干耗尽
1: 之后，你没有意识到他用完了。所以就是大家在出行路上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油液要及时的更换，及时的加满。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灯光，而大家可能会忽略，灯光车本身就有啊，但是你这个在出行过程当中，无论是近光灯、远光灯、雾灯还是刹车灯、转向灯，其实都要检查一遍。
1: 对，
0: 因为你在出行过程当中，你也不知道这个天气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一定要确保你的这个所有灯光状态都是正常的，特别是雾灯。
1: 就很重要。
0: 对，很多人觉得哎，我这平时的灯就可以了，为什么检查雾灯？因为在雨雾较多的天气状态下，这个雾灯真的是保命的，它可以确保你行车的安全。
1: 对，其次还有一些随车的工具，像三角警示牌、灭火器、千斤顶和换胎工具。那这些的法定装备要确保触手可及。另外我们要建议啊，大家带上这个车载的充气帮，然后拖车绳、搭电线，以备不时之需。
0: 哎，就是这个充气泵还是很好用的啊，我自己就有一个小的充气泵。然后还给别的车辆做过救援。搭电线以前我们交广车队也给大家准备过。然后这个搭电线也非常有必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看似哈，我们这个电池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没什么问题。但是突然之间可能就会出现没电的，
1: 出现亏电虚电的情况。
0: 对对，甚至有些粗心的人呢，可能会忘关灯，回来之后就耗没了。
1: 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记得我前几天出门的时候吧，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当时打着双闪，回来之后发现双闪一直在亮，没有关掉。
0: 除了这些出发前的准备之外，自驾出行到底还有哪些注意的问题呢？我们在听完一首歌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自驾攻略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自驾出行的安全细节。送给大家这首歌就跟旅行有关，来自许巍《旅行》。

0: 重启。电脑死机了，重启。
1: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班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刘，
1: 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这个自驾出行，或者是自驾游，我们大家到底该注意哪些细节，才能确保我们出行又平安，玩得又顺畅和开心？
1: 是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出行前准备的一些小细节，那下面我们和大家说说路线规划。很多人觉得有导航就够了，但是导航只能告诉你怎么走，不能告诉你怎么走更安全。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了解沿途的天气和路况。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啊，这个自驾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0: 特别是一些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哈，这充电问题一定要提前规划。可以通过相应的小程序来实时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的状态，然后这个一般到了这个气温较低的时候，就更应该注意的是它这个充电的效率会降低，所以你一定要预留更充足的时间。它跟油车还不一样，电车一定要预留你在路上充电的时间啊。
1: 对，所以这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留意，多注意一下啊。其次还有证件物品，像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保险单，我们能带的就随身携带上，并核对它的有效日期。如果您是跨省出游，那有些地方需要办理边防证，也要提前查清楚了。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应急物资了啊。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啊，就是宁肯啊，就是宁可备而不用，不可有时无啊，就是用时无有。就是你别等到想用的时候它没有，特别是一些水呀，还有高能量的一些食物啊，像巧克力、面包啊，还有一些急救包啊，充电宝啊，现在这个充电宝非常重要。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对，所以要一定要备好，还有一些手电筒啊。另外一个要准备适量的现金。
1: 是的，适量现金，因为你不能够保证路上会发生什么突发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在出发前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的应急物资，有水有粮，心里就不慌了啊。还有个人药品，像感冒药、肠胃药、晕车药，个人的常备药。
0: 如果是有花粉过敏的朋友，别忘了带一些过敏的药。
1: 对啊，一定要保证好自己出行外面的自身的身体健康。
0: 其实这个大家很多人要出门，准备工作做完了，你上路之后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你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注意的事项。先说说我们上路经常要走的就是这个高速。
1: 高速路段是很重要的。那路上驾驶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注意事项。高速驾驶的第一要义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因为我们也能够在一些媒体上看到很多的相关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很多重点事故都是因为它跟车太近了。这里教大家一个3秒的法则，就你可以选一个固定的参照物，就比如路牌，你前车驶过它之后，您的车至少要数3秒才能到达该点。而在雨天或夜间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会要延长到4到5秒，这就是3秒法则的一个办法。
0: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千万不要随意变道。这高速上的变道一定要提前打灯，
1: 对，
0: 通过后视镜来确认这个安全距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相应的变道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在匝道口紧急的刹车变道，甚至是倒车逆行。我们在高速上行驶有这么一句话非常非常通用，就是一旦你错过出口，那就将错就错，就是最正确的选择。
1: 我们行驶到下一个路口再寻找出口，千万不要急刹倒车逆行，不要心存侥幸的心理。
0: 是的。
1: 第3要远离路上大车，尽量避免长时间与他们并排行驶。因为我们长时间在路上，朋友都知道这个大车是有视线盲区的，而且雨天间接的水滑会严重影响我们的通行视线。
0: 还有一个就是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警惕团物。特别是一些这个有团物的这个路段 啊，特别是一些山区路段啊，那极容易遇到团雾。那大家在遇到团雾的时候，一定要立即降速，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啊，能见度低于50米的时候，就不能在高速上开了，一定要驶离高速或进入相应的服务区域进行休息。啊，等待雾散之后，能见度较好时再上路行驶。啊，这就是我们在高速出行过程当中要注意的问题。还有一点啊，就是高速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精力，千万不要单人连续驾车。如果超过到了两个小时，就一定要尽快休息，
1: 找一个服务区停车，小小的休憩一下，再调整出发。千万不要在高速路上疲惫驾驶。
0: 这个疲劳驾驶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因啊，有很多的事故都是因为疲劳驾驶造成的，所以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啊。那说完了高速，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山区道路。就这个山区道路其实是我们自驾出行经常会遇到的。
1: 对，是的，我们自驾的时候都会往这些地方要去要跑的。山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要格外的小心一些。山区道路驾驶第一原则是弯道不超车，我们入弯前要适当的减速，出弯后要加速。比如我们在下一个长坡路段的时候啊，要用发动机制动，不要长时间踩刹车，防止刹车过热失效。
0: 就是大家这一点要注意，有很多人的驾驶习惯是我一有下坡我就把它放空档，就放在那个 N 档上，其实是不对的啊。那个发动机的制动和刹车制动配合，才能确保在一些下坡路段的绝对安全。还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落石的风险啊，比如说在雨季的时候，在雨后的时候，山区呢容易出现一些滑坡和落石。如果看到有一些标志上面写着注意落石，你就一定要减速慢行，观察这个山体的状况，这个确保在山区路段行驶的过程当中能确保安全啊。
1: 对，是的。那其次，公安部的交管局还特别提示啊，驾车时我们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分心驾驶，特别是辅助驾驶功能激活的状态下，全程你也是不能脱手脱眼的，要确保你的车辆随时可控。
0: 说到这个分心驾驶，现在很多人一边开车一边会有设置导航的回微信啊，是调音乐、
1: 是的，
0: 因为现在的手机跟这个车载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了啊，那么大家都是用手机来播放相应的这个音乐，在调音乐的过程当中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些都会让事故风险增加，所以你出发之前就把导航设好了，你把音乐出发之前也选好，你就拉个歌单，
1: 对，你就调整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歌单，这个提前的准备工作做足了之后，路上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对了，还有这个景区周边，到了景区的时候啊，我们人车混行，儿童可能突然冲出，这个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停车要找正规的停车场。在这个不要图省事儿，在路边乱停乱放啊，容易被贴条，也影响交通。
0: 你停车再起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绕车一周看一看。因为你到了一些景区啊，

0: 到了一些这个人员密集的场所啊，在停车的过程当中，保不齐这车边你停的时候是好好的，你觉得没有什么障碍物，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就不一定，这是一。第二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啊，他这会，如果你看不到他，他的视线受阻的情况下观察不到，也会酿成一些这个悲剧的发生，所以也会影响到安全啊，请大家关注和注重这些细节。那这些细节呢，也是为了保障我们大家在这个出游出行的路上能够一路平安最重要的前提。
1: 好的，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歌曲叫做《平凡之路》。

0: 我是憨唱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央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

0: 坊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酣畅淋漓，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

0: 小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卫。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今天我们在交通大家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行车主题是我们出行自驾游。就是出行自驾游是我们很多人在现代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的一件放松的事情。那么自驾游当中，我们刚才说到了提前的一些准备和上高速行驶，包括在山区路段行驶要注意一些问题，包括我们提到该提前检查车辆的状态，包括备胎，包括我们那个一些随身随车携带的物品，做好这些充足的准备，上路行驶过程当中上高速和山区路段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咱们聊完了路上的行驶，其实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聊一聊，如果万一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自驾在外到底该怎么办？比如说一些车辆的故障，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事故，或者是说恶劣的天气，到底能不能冷静地进行相应的处置，也直接关乎到我们的这个人身安全啊。
1: 咱们先说一说车辆故障嘛。那如果车在高速上突然不能动的，我们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第一，先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就是我们的双闪。第二，在车后放置三角警示牌。那普通路段是不少于50米的，夜间雨天或雾天应该延长到100米以上。而高速上要放在150米外。第三，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严禁在车内等待。我们举9个字来概括它：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高速公路的报警电话也是和我们平时的这个报警电话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的，就是12122。
1: 你要记住，12122是高速公路的报警电话。
0: 另外一点，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或车辆故障之后，极易引起二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警示灯，没有标识牌。还有就是有些车辆，它这个也会受到一些视线的遮挡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车内人员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特别是在高速上，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一定要转移至路肩以外的安全地带啊。
1: 对，所以这些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
0: 另外还有常见的一些会发生的车辆故障，比如说我们先说说这个爆胎。
1: 爆胎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车辆故障。
0: 对，就是我以前在行驶路上也遇到过车辆爆胎的情况，一定要稳住方向盘，千万不要急刹车，千万不要急刹车，千万不要急刹车。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1: 说三遍啊，
0: 对，
1: 缓慢减速驶入应急车道，然后呢，要用千斤顶支撑车身，更换备胎。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发动机温度过高，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停车熄火，就找安全地带停车熄火，静等降温，然后再检查。

0: 一下你的这个冷却液啊，这个冷却液的位置啊。一般情况下，这现在的这个车辆性能较好，不太可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嗯，对。
0: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不要在高温状态下打开水箱盖啊，这种情况下真的会把你烫伤的。
1: 嗯，会喷溅烫伤，所以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了。
0: 嗯，
1: 其次，如果您的车辆在泥地或者沙地陷车的话，车轮陷车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要着急，不要强行加速，因为这样会让你的这个车轮越陷越深。
0: 嗯，
1: 那我们能做的方法可以适当的降低胎压，增大的附着力。
0: 嗯，
1: 脱困后及时恢复，那也可以在这个驱动轮前铺设一些木板和碎石。
0: 嗯嗯嗯，就是我们在出行路上啊，特别是自驾游过程当中，以上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遇到一些紧急状况，或者是车辆故障，甚至说我们的车辆这个陷入一些沙坑或泥坑当中，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1: 嗯，
0: 啊，自驾出行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我们在听完一首歌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在自驾出行路上的安全要领。
1: 听到的叫做《追梦赤子心》。

0: 以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0: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

0: 新闻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明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到我们的交通大家帮的栏目里。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今天我们在出行路上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行车主题哈，是这个自驾出行。就是在自驾出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了一些准备和状态，包括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也极有可能我们在行驶路上，有些时候啊，因为一些特殊情况、特殊原因，或者有其他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交通事故。那如果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或者是意外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轻微的交通事故，比如说刮蹭、无人受伤、车辆能够移动的情况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啊？
1: 首先要注意的是拍照挪车快速快赔，我们可以用手机拍下事故现场的全景，包括碰撞点、车牌号，然后迅速将我们的车辆移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然后再进行后续的协商处理。如果说是轻微事故不挪车导致拥堵，那这个情况下可是要罚款的。
0: 往往在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之后呢，有很多人呢就是要等交警来现场。其实这种操作已经早就落后了，而且并且呢，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成本会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如果将车辆放在事故发生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现场，那路上不单会导致拥堵，也会导致二次事故的发生。
1: 对，
0: 所以比较简单的操作就是大家打开手机交管1223，有那个快处快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选择什么呢，叫线上视频处理。就是线上视频处理也在交管1223当中。这个你打开之后呢，就远端它视频记录完告诉你怎么做，你拍完之后，其实这个事故认定书就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下达了。
1: 对，
0: 而不需要说我非得等在那里。还有一个非常笨的办法，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你围绕车360度，都拍一圈。
1: 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拍的话。

0: 拿出手机360度能拍的地方全部拍一遍就可以了。
1: 另外一个我们要说说恶劣天气也要特别留意啊，就比如说一些这个有突发的降雨降水降雪，遇到一些积水路段，那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先判断这个水深，如果它超过了轮胎的半径啊，果断绕行，不要冒险涉水。因为有些时候你冒险涉水了，或者是说前方它因为有水的情况下你不明，所以你就往里走的时候，那极有可能会被困住啊。那水流速度较快的时候应该立即弃车啊，移至高处，就不要想啊，我的车怎么办？就保命重要。
0: 对，是的，没有什么比健康自身安全更重要的。如果遇到沙尘暴或者大雾天气，我们要及时的关闭车窗，开启前后雾灯。当能见度低于50米的时候，就近驶离车道，在安全区域停靠，等天气好转后再出发。
1: 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心态的问题了。大家遇到突发情况、紧急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啊！我们的这个情绪都是因为遇到突发情况或觉得自己有危险时，会有一些担忧、恐慌和害怕，这都是正常的。要通过深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调整情绪之后，然后我们再客观的去判断该如何进行处理。一定要把人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就当你情绪起来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判断都是不准确的。一定要平复自己的心绪之后再做出合理的理性的判断。
0: 是的，不慌不忙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1: 当然了，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呢，也会出现车辆的一些这个小故障啊。仪表盘亮了之后呢，你要知道都是哪些故障啊，就是你得先把你车辆自己自身的仪表盘上的很多显示要弄清楚。
0: 是的，比如说这个黄色的警告灯可以继续开，但是要尽快检查。红色故障灯亮起的时候，就建议大家立即安全停车，然后联系救援。那最常见就是我们胎压报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检查胎压，如果只是缺陷我们可以自己冲，如果是爆胎就要更换备胎了。其实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如果你车上没有这个充气泵的话，可以准备一个便捷式的，就是你在网上几十块钱就能够买到，关键时刻能够救急。
1: 出发前啊，我们要刚才总结一下啊，我们说这个自驾出行的一些平安的口诀啊，出发前车况要查仔细，路线要早规划，物资一定要备齐全。
0: 在路上车就要保持心态，要放平稳，疲劳时要及时歇，遇到突发情况要双闪警示牌，人员先撤离，冷静再处理。
1: 大家记好这个口诀之后，其实还应该记几个数字啊，就是高速公路的报警电话要知道是12122。
0: 12122啊。其次要注意安全车距的3秒法则，还有三角牌放置的距离，普通路段是50米，高速是150米。
1: 那每驾驶4个小时就要休息20分钟，当然我们建议大家每驾驶2个小时就要休息20分钟。
0: 对，是的，
1: 这个就更合理一些啊。
0: 那最后也呼吁一下我们的文明出行吧，不要乱扔垃圾，特别是在景区高速路段的时候，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在景区周边要规范停车，不开斗气车，互相礼让。
1: 文明行车也能够让你的旅途变得更开心，心情更美丽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文明交通的参与者，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出行做起啊。
0: 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能够玩得开心，开得放心。
1: 好，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提示大家自驾出行的一些要领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我们本期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

0: 酣畅淋漓，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90.4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2: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

0: 见。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中，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1: 最高级的惩罚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沉默。最矜持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无视。少在那些烂事上去纠缠，少去为那些不值得的人生气。我们要把自己活得高贵一点嘛，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这个世界看似纷繁复杂，其实本质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平淡的过着，简单的活着，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百味，随意就好。那接下来我们会遇见一首什么样的

现真正厉害的人啊，都是独来独往的，或者说都有着独来独往的能力。他们在人群当中无所畏惧，在孤独里享受宁静的时光。你认为他的世界太寂寞了，可是他却觉得你的世界太俗不可耐了。你用尽办法去迎合所有人，而他只需要让自己过得舒心。不喜欢去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不想去改变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改变。独来独往的人，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坚守住自己的内心，便是守住了自己的这个世界。

周杰伦的走红之路呢，从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开始了。其实原本他只是想写写歌拿给歌手唱，可是他的词调曲风似乎不适合别人来唱，也没有人愿意唱。那在99年的时候，吴宗宪的公司有一个助理，他的名字就是周杰伦，被告知说，如果你能在10天之内写出50首歌，那我帮你发片，挑出10首，我们出张专辑。周杰伦的做到了，第一张专辑 J 同名专辑横空出世，让他真的是拿奖拿到手软。而在这张专辑的10首歌当中，全部都是由周杰伦来作曲的，同时他还编曲了3首，填词了2首。之后的每张专辑作曲几乎都是由周杰伦亲自操刀，只有他自己对自己的音乐风格才保有绝对的自信。

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这么的奇怪，受到天大的委屈呢都不会吭声，但是听到一句安慰的话，所有的委屈瞬间破防了。那些硬生生的憋回去的眼泪，往往会败给一句简单的安慰。或许我们都有一些无法言说的委屈，它藏在眼泪里，落在岁月里，收在倔强里，最后消失在人海里。

0: 住。爱的好累，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0: 字呢叫做李安兄。刘德华有很多经典作品呢都是出自于李安兄之手，素有着刘德华御用创作人之称。虽然啊他不如李宗盛的名字如雷贯耳，但是李安兄的词风却能独树一帜，精通中国古典诗词，情怀和意境都很有着中华古老文化特色，因此也赋予了作品主题一种深沉感和思想性，自始至终都散发着阵阵的古典优美。
1: 全因他得在心

你知道为什么圆规可以画圆吗？因为心不动，脚在动。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在动，脚不动。人生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心走得太快会迷路，脚走得太快会摔跤。愿你人生不慌不忙，越来越稳。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音乐。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

据说当年这届林俊杰还没有出道，第二首发表的歌曲呢叫做《记得》，能想起来吗？这首歌后来是被阿妹张惠妹相中了，收录在2001年真实专辑当中，成为她的经典代表曲。后来呢，这届林俊杰也进入乐坛了，十多年来两个人相互邀请对方当演唱会嘉宾至少5次，可是时间不巧都没有能够搭上。后来终于在阿妹的高雄演唱会上两个人同台了，自然呢这些歌曲也是引发万人大合唱。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生活啊，就像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去羡慕别人喝的那杯水，或者说去羡慕别人喝那种五颜六色的饮料，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愿你从今开始，别爱太满，别睡太晚，往事不回头，未来不将就，好好的爱自己。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7: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慢慢。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
0: 是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读书的时候呢觉得收获满满，标记了不少的金句啊，但是没过几天啊，这个书的内容可能就变得非常的模糊了，仿佛只是被眼睛扫了一遍，压根儿没记住多少。那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加深我们的印象呢？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说几个有趣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让你多背几条金句。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拿到书之后先花3分钟看目录，然后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你希望通过这本书学到什么。比如说啊，你读散文啊，你就会问怎么写出文字里的这个氛围感。那当你带着具体的需求去读的时候呢，大脑会主动的捕捉相关的内容，那比起你漫无目的的扫读就会更高效，记住的动力也会更加的强烈一些。
1: 是的，说到这个看书呀，现在好像很多人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但是已经从纸质书转到了电子书，或者说是听书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看这个纸质书哈，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啊，说这个看目录的时候看一看你想了解到什么。其实我们在拿到一本书的时候可以选择带着问题去读，就是看一下目录，然后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希望学到什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选择随手记下来，然后进行一些相应的备注，还有就是边读边去标记一些打动你的句子。这个备注呀也不用很工整，哪怕是一个表情、一句话，或者是画一个横线、打个对号都是可以的。比如说看到治愈的一些句子啊，旁边可以写上啊，读后感到平静，读后有共鸣，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是随手写下有同感啊，留下你的痕迹，这样的话印象呢是更深的，后续再去回顾的时候也能够快速的去锁定这个记忆点。
0: 俗话说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所以呢你去划下来的同时其实也给自己加深了一个印象。那除此之外呢，你就读完书之后啊要花5分钟的时间来给自己来一个复盘。这个呢是最容易忽略但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当你读完书之后呢，拿出来这点时间来回忆回忆啊，这本书你读到了哪些比较精彩的观点，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讲了一些什么方法，什么道理，哪个方法哪个道理对你来说是比较有感悟有用的，然后还可以再随手写一段总结啊。那记不起来呢，我们还可以翻书再看一看自己的标注。那通过一个简单的梳理呢，其实就能让这本书的知识在你大脑里啊多停留一会儿。
1: 是的，那还有就是运用现在的一个智能科技来辅助自己增强记忆，就是 AR。 那 AR 呢是很好的一个读书工具，读完一本书呢可以和 AR 聊一下自己的一个感受，这个 AR 呢也会告诉你啊书的作者还有背景一些信息，以及相应的书中的一些细节的延伸。此外呢也可以让 AR 呢针对这本书来提10个问题，然后呢再把自己的回答发给他，让他来指正完善，这样的话能够加深记忆，巩固感受哈。
0: 是的，那说到这个记忆的话，其实它是有这个遗忘规律的啊。所以你千万不要等到书本的内容都忘光了我们再来回顾啊。所以你可以读完书后的第3天花几分钟的时间啊，翻一翻划线处的你的划线处、你的备注、还有你的这个笔记，快速的回忆一遍啊书中的内容。当然这个时候你没有必要去逐字逐句的细读，简单的回顾其实就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在回顾的时候呢你也又加深了一遍啊对于这个书的印象。
1: 还有就是可以勇敢的讲出来哈，当你要把一个知识点讲给别人的时候，等于呢是打开了一系列的开关，包括这个思考的开关、逻辑的开关、语言组织能力的开关等等。所以呢读完一本书啊，感觉里面有你有一些共鸣呀，或者是想分享的一些观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去找同事、朋友、家人，用自己的话来讲一下这个核心观点。那在讲述的时候更容易发现哎，自己记不清、没理解透的一些地方，这样的话就可以倒逼大脑加深记忆，还能够检验自己是不是真的读懂了，真的是一举两得的一个好方法啊。
0: 那现在

0: 市面上的书的种类其实非常的多啊，如果你读到了一些有实用技巧的书啊，我们可以把书里你学到的这个技巧用到生活里面，这样的话呢学以致用啊，才不至于白读。比如说你读时间管理书，就用书的方法来规划一下自己一天的时间，你读到的是情绪管理的书呢，那么就用当中的一个小技巧来调节调节你的坏心情，哪怕啊只用到了其中的一个小方法，也能够让知识活起来。而在我们生活当中，当你不断的将知识用于实践，读到的感悟和思考也会逐渐的升级为你的认知体系。
1: 确实哈，说到读书，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休闲的一个方式，很多书呀看完之后可能就会忘记了，也许呢是因为这本书脱离了你目前的一个生活，也许呢是你目前的一个阅历哈还无法对这类书产生一些共鸣。不过呢都没有关系，读书的目的呢不一定是要立刻的从书中得到什么，闲暇的时候多读书啊，去读你喜欢的一些书，纯粹的去感受读书的快乐，其实也挺好的。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慢慢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有什么家里的一些事儿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哈，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呢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
8: 那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有一份报告显示呢，我国6岁以下的儿童生长迟缓率4.8%，那作为家长的话呢，如果自己的孩子啊这个生长迟缓的话，也是非常焦虑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发育迟缓？那么作为孩子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家长，又该如何去保驾护航我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健康的成长呢？今天呢，就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既然提到了发育迟缓呢，咱们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什么叫做发育迟缓啊。很多家长对于发育迟缓的认知是存在误区的，以为呢只是孩子长得慢，吃饭少。那其实啊，儿童发育迟缓是一个涉及体格生长和神经心理发育两个维度的综合性的概念。那么在临床的定义当中呢，儿童发育迟缓指的是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生长速度放慢、发育顺序异常，或者说在体格、运动、语言、认知、社会适应等某一项或者多项能力上明显 是落后于同龄同性别同种族儿童正常发育水平的现象，那是属于儿科比较常见的神经发育和生长发育障碍性的问题。
9: 说到这个儿童发育迟缓，它的一个原因呢是比较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与遗传呀、宫内的环境呀、围产期的状况、后天养育、疾病影响等多种因素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后天环境的因素的占比呢正在逐年的提升。那从先天的因素来看的话，家族性矮小、体质性发育延迟、染色体异常、单基因缺陷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还有就是宫内发育不良也是重要的诱因，可以导致胎儿脑细胞增殖分化受阻，器官发育不全，为日后呢埋下隐患。还有早产、低出生体重、围产期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病理性黄疸等一些问题，也会大幅提升发育迟缓的一个风险。那在后天的因素当中，营养失衡呢是最常见的一个诱因了。这里说到的一个营养失衡哈，并非是单纯的营养不良，还包括营养过剩与结构失衡。那除此之外呢，缺乏早期的亲子互动和感官的刺激，非健康的依附模式形成，睡眠严重不足，电子产品过度使用，慢性疾病，就比如说哮喘、肾病、胃肠道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会反复的消耗身体，都是诱发发育延缓的迟缓的一个重要的后天因素。
8: 是的，那所以其实儿童的发育迟缓呢，还和这个环境的变化、养育方式多重因素有关。像儿童的户外活动时间减少、光照不足、运动缺乏，都会影响钙的吸收和骨骼的发育。那么过度的早期教育会导致儿童的心理压力过大、学业焦虑、家庭矛盾等引发的情绪问题，也会抑制儿童的生长发育。那么除此之外呢，像环境当中的重金属、激素、干扰物等污染物暴露的风险升高，也会在影响儿童的内分泌的系统，从而会影响儿童的这个发育迟缓啊。那我们这个如何去应对儿童发育迟缓呢？其实呢，我们儿童发育啊，应该要遵循先快后慢的规律，年龄越小，这个大脑和身体的可塑性就是越强的，那干预的效果就会越显著。0到3岁呢，是婴幼儿大脑神经元数量快速增长、神经通路搭建、各项能力萌芽的核心时期，也是发育迟缓啊，早筛早干预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
9: 那相关的研究就表明说，儿童发育问题啊，如果能在3岁之前发现并且及时的干预，大约85%的儿童呢最终能够进入普通的学习环境，其中约20%呢可以完全的恢复至正常的一个水平。即使是中重度的发育迟缓，早期的干预呢也是能够大幅度的改善预后的。那一旦错过这个关键的窗口期，发育的差距啊就会逐渐的固化，后期干预的难度呢也会大幅的增加，甚至是难以逆转的。那说了那么多哈，那家长该如何的快速去识别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些异常的信号呢？根据临床的经验，专家呢也总结出了一些需要高度警惕的一些红线的信号，比如说3个月不会抬头、6个月不会独坐、9个月不会扶站、1岁不会叫爸妈、2岁不会说短句、3岁不能与人简单的交流。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很有可能就是儿童生长发育这块出现了异常。那与此同时呢，家长需要观察孩子是否反应迟钝、目光回避、肢体僵硬或者是松软、对声音有无明显的回应等等。那如果儿童出现发育停滞或者是倒退的一个现象，建议家长立即去带儿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全面的发育评估和排查，千万不要观望等待。
8: 那同时呢，专家也提示

0: 啊，面对发育迟缓的话呢，家长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孩子的生长发育呢，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动态评估的过程，没有必要啊，因为一时的单一的数据呢，自乱阵脚。所以家长们啊，既要警惕异常的信号，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也要避免过度的焦虑。那我们只有以科学的知识啊为后盾，以耐心的陪伴为基石，这样做才能够真正的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啊保驾护航。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我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啊，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上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辣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

0: 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5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嗯，
1: 骨盆呢是由左右的髋骨，这个髋骨呀，在幼儿时期是由膈骨、坐骨和尺骨三部分组成，这三块骨呀，在16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逐渐的融合，最终呢在20到25岁的时候完全的融合成为一块髋骨。那尺骨、尾骨啊以及之间的骨连接来构成我们的髋骨，是连接脊柱与下肢的一个关键的结构，存在中立位以维持身体的平衡。先天的发育异常、不良的姿势、外伤等等都可能引发骨盆倾斜，这个问题呢也常常被忽视，却会引发全身的连锁性的一些反应。
0: 是的，那提到这个骨盆倾斜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这个体态丑的问题啊，还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你像这个骨盆倾斜的话，它不只像我们常见的前倾、后倾，还包括侧倾和旋转。那骨盆前倾的话呢，会造成我们的小腹、臀部都是前凹前凸的，体态呢是呈这个 S 型。而这个骨盆后倾的话呢，是髋骨后旋，小腹突出，臀部下垂。骨盆侧倾的话呢，这个骨盆就左右高低不一，而骨盆旋转的话，这个骨盆以脊柱为轴水平转动。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骨盆歪斜不痛不痒的啊，是不是没什么大事儿？其实呢，我们身体会为平衡产生代偿，进而会诱发多种问题的，比如说像脊柱代偿性侧弯，后续会有高低肩，还有颈胸腰椎病的一个病变，还有我们的关节受力不均，加速了椎间盘和髋膝关节的磨损，引发我们的腰背痛、膝盖不适，还会有一些降低我们的呼吸效率啊，破坏核心稳定，影响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诱发静脉曲张、下肢发麻。而对于女性而言，还可能会导致盆腔的循环不畅，引发痛经、经期紊乱等各种问题。
1: 说到这个骨盆哈是否中立，咱们自己呢也可以进行自测一下。骨盆倾斜呢都是由长期不良的一些姿势导致的，比如说翘二郎腿、久坐久站、单侧负重、重心偏一侧等一些习惯，会让腰髋肌肉松紧失衡，从而拉歪骨盆。久坐的人群、单侧负重的一些人、运动姿势不当的一些人也都是高发的人群。那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自测一下哈，首先就是站立的时候高低肩、腰线不对称、裤腰一侧滑，还有就是久坐之后呀，臀部或者是大腿外侧疼痛，走路单侧腿发沉。第三个呢就是深蹲跑步的时候明显的身体有歪斜，单侧易疲劳。还有就是靠墙站立，腰部的空隙过大啊，这个呢就是前倾，过小的话就可能是后倾。那当然也可以进行一些自行的矫正哈，但是要坚持。骨盆歪斜呢可以通过科学的调整来改善一下，重点呢在于放松紧张的一些肌肉，强化薄弱的肌群，纠正日常的一些姿势。
0: 是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啊，去改善我们骨盆这个歪斜的一些日常性可以做的动作。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泡沫轴啊来滚动骨盆偏高的一侧，缓解侧腰的紧绷的肌肉。每周呢3到5次可以做一些强化核心的一些力量动作啊，每次15分钟，可以做像这个俯卧撑啊、小燕飞啊、跪姿后伸腿，搭配游泳、瑜伽、普拉提，提升我们身体的这个稳定性。那坐姿脚心相对啊，吸气展脊柱，呼气俯身，重点去拉伸紧张的侧髋部的一个肌肉，就是采取我们束脚式的一个拉伸，也可以有效的改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端正日常的姿势啊，坐姿的重心放坐骨，腰背挺直不翘腿，站立呢均匀分配我们的体重，优先啊双肩包。那我们提重物和抱孩子的时候呢，也要记住要左右交替。
1: 说到这个骨盆呀，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地基。及时的去纠正一些不良的姿势，坚持呢科学的锻炼，科学的去纠正它，就能让我们的骨盆呀回归中立，守护我们的全身的健康。

0: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看，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了，
1: 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0: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大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亲爱在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西方呢，奶酪是餐桌上的常客，那面包呀、披萨、意面呀都离不开它，但是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啊，却觉得啊，奶酪的味道呢是比较怪异的，难以下咽。这并非是单纯的吃不惯，而是生理、历史、感官3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0: 嗯，
11: 那说到这个不爱吃奶酪哈，其实咱们大家可以捋一捋，聊一聊这个事儿，确实会有一些原因。首先就是基因的拦截，那东亚人乳糖不耐受的人群的比例呢是比较高的，成年之后消化乳制品的能力呢也是比较弱的，而欧洲人长期的食用奶制品，身体的适应性呢是更强的，对于奶酪的接受度呢也是更高的。
10: 是的，那这个西方呢用这个奶酪啊来补充蛋白质，长期保存牛奶。中国的传统饮食当中呢，像豆腐、豆浆这些豆制品是已经能够去提供充足蛋奶的，所以这个奶酪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并非刚需啊。
11: 嗯，
10: 而我们国人的话呢，比较偏爱温热清淡的饮食，奶酪呢多冷食，口感比较厚重啊，发酵味也比较明显，加上天然奶酪价格其实偏高，所以它很难快速普及。
11: 嗯，那关于奶酪呢，也有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吃奶酪可能会长胖。这个奶酪的热量呀不低，但是富含蛋白与钙，适量的食用呢并不会导致发胖哈。那还有刚才说到了乳糖不耐受，咱们国人大部分人的体质哈都是乳糖不耐受的，常见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喝牛奶不太舒服哈。那硬质的奶酪，比如说切达、帕马森，在熟成的过程当中，乳糖呢是大量的流失的，比牛奶呢更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一些朋友。那还有我们平时可能会吃一些奶酪棒，有些朋友会误认为或者是纳闷，这个奶酪棒是奶酪吗？多数的奶酪棒呀是再制干格或者是干格制品，干格的含量呢不一，还可能会添加糖、奶油，不等同于天然的奶酪。
10: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想吃奶酪 酪的话，也要学会它的科学吃法啊。
11: 嗯，
10: 要优先选择硬质的奶酪，乳糖会更低，补钙也会更好。购买的时候呢，要看一下配料表啊，首位应该是生牛乳或者是干酪。那么可以将这个奶酪呢，加热啊，这个融入到热吐司汤面当中，减轻发酵的味道，更适合我们中国味。从少量轻发酵款开始，逐步试用。那么这个奶酪的话呢，营养比较的丰富啊，但是不必要强求，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才是我们最健康的选择。

0: 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早装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

0: 却故事总会发生。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

0: 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游走于舌尖的旋律，其实这些旋律也记录了我们对于食物的情感。你知道吗，在纽约的很多的餐馆里，一道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小凉菜也成了时尚，那就是拍黄瓜。因为美国人惊叹于中国人仅仅换一种办法，把食物拍烂就能够彻底改变它的口感和味道。在国外的中餐馆里，有一道必不可少的中餐招牌菜，可以说没有这一道菜就不能算是中餐馆，那就是宫保鸡丁。它几乎成了中国菜的代名词，这种情形有点像我们对于意大利菜意大利面的那种情感。陶喆的歌常常会让人觉得活色生香，因为里面有非常多食物的味道，这首歌算是其中的代表。宫保鸡丁当中有一个很微妙的比喻，他说爱就像是宫保鸡丁。

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听那些游走在你时间的旋律。和你爱的人黏在一起，就像甜甜腻腻的 cappuccino。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相对于美食，它通过味蕾给我们带来的酸甜苦辣，音乐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的味道是通过耳朵给予听者的。美食的味道不可以重复，而音乐所给你带来的心情却可以通过旋律来重现。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时间上的旋律。下午茶一直是一个很浪漫的存在，所以黄龄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我走累了，就找一家亮的咖啡屋，白色的桌子，漂亮的杯子，今天下午就这样浪漫，今天下午就这么一杯下午茶。

来下午茶不错哦，来一起饮翻杯下午茶啊！嗱嗱你又去啦，嗱嗱嗱嗱你又去啦，嗱一齐去啦，诶唔该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嚟嚟嚟嚟嚟，唔该你啊，你又去埋啦，四个啦，嗱六，哇七个八，嗱嗱最后一个啦，去埋一齐一齐去啦。

心愿的时候不可以回避的一个人。在他笔下的作品有很多，也曾经有人统计过一个数字，是曾经找他约过作品的歌手竟然有60多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全才的歌手，从唱到创作，从编曲到唱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他好像亮亮。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5: 请看那时间
4: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是张静。今天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时间上的旋律。一种饮料的流行背后，其实也会有它独特的生成背景。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很老的歌，它一定是有记忆，因为这首歌曾经弥漫在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有很多人唱过，邓丽君、杨小平被不同的人唱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很多的回忆。美酒加咖啡。

酒加咖啡，这种喝法其实是美洲人发明的。人一旦生活安顿下来，温饱有了保证，下一步就会开始琢磨喝的了。所以呢，这首歌的作者古月和林黄坤才会写下这首歌。当时的咖啡和美酒是一起出现的，场地是在台湾的夜店。可是到了90年代，咖啡自成一派，有了咖啡屋。那时候有一首歌让千百惠被所有的人知道，正是这一首《走过咖啡屋》。

待咖啡，期待歌手。接下来的这杯咖啡是让你会感到冰爽宜人的熊天平。在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把他和张雨生、张信哲的声音相提并论，用天籁来形容他们的嗓音。1997年的时候，那张叫做《爱情多瑙河》的唱片，在台湾上市的第一天就接到了120,000张订单，远远超过了那个时候工厂50,000张印刷的最高量。结果第二天就全部卖断货。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那个弹着吉他且又低唱的歌者熊天平。现在再看到当年的偶像，发现已经微微发福。我想，这个首歌里的冰咖啡也早已经忘记了让他心碎的理由。心碎的冰咖啡。

0: 我是酣畅丽，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岁月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发行在1998年，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仔细听，你会发现唱片的水准很不错，只是那个时候刚好是他转投唱片公司的时机，没有太多的宣传，推出的时候有一些无声无色，就像这首歌的歌名《路边摊》。

在果决街刚刚出道的时候，刚刚发行了几首歌，那时候张国荣就曾经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说，他最看好的接班人就是古巨基和古天乐。果然如张国荣预言的一样，其实那个时候张国荣和古巨基并不属于同一家公司，也并没有提携他的必要性。从看人的眼光来说，张国荣的确是独具一格。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吹游一个地方，青岛。
16: 嗯，
15: 也是乔帮主刚回来哈、
16: 嗯、
15: 给那儿这个做了

0: 很多不错的这个叫什么文案，就是发现了银像这样的这个非常让他惊喜的地儿。另外呢，就是有关他的这个所谓 City Walk 的日程慢，就是大家伙可能没有他能走啊，他这个从火车站下来就哇一路，然后最后到大悦城，然后呢黄昏留给了海边，
1: 嗯，
0: 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我是听说啊，我不知道你这回去没去，说现在文旅也越来越会玩了，就是他那个海边的有些礁石，
1: 嗯，
0: 就是很漂亮啊，他也呢围起来，一开始是造势啊，说我这个好，到后来大家伙呢就目的性很强了，就养成了一种这个观念和习惯，就是、
1: 嗯、
0: 哎，我得找几块礁
1: 石，
0: 哎，对，这个挺有意思。其实原来你想想那个玩意儿不可能是就几十年，他恨不得很远很远了，以前也没人注意，但是现在突然网红。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这个礁石它一直都存在，咱们从十多年去就看过，但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说非要在这个礁石上拍个照啊或者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嗯、也是这些年有一些伴随着大家这个摄影技术越来越高
0: 啊，
1: 这个美图技术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觉得啊有很多这个打卡的点，哇好漂亮，为了一张出片的啊就奔到那儿。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好，就是嗯，这个东西大家只要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0: 嗯、
1: 啊，拍好照片可以的。当然也是要选择这个天气和光线，尤其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天气不是特别好，
0: 很雾嘛，
1: 对，很雾、嗯、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0: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1: 嗯、
0: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1: 啊，那个应该是早期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了
0: 啊，去到那儿费死劲了，然后他早上起来就坐车，
1: 对，因为他有点远呢
0: 啊，
1: 对，
0: 然后哇去那人也特别多，
1: 对，
0: 然后我当时特别小，也不知道天涯海角这，哎呦，天之涯海之角这得多隆重一事儿、
1: 嗯、
0: 然后哇、哦、走的那个脚都快磨破了，因为沙滩嘛，
1: 嗯，对，
0: 可以大石头
1: 是的，
0: 写了四个大字天涯海角，
1: 对
0: 啊，这也是一种这个消费的习惯，就是你必去，
1: 对、
0: 就是、
1: 必打卡嘛。
0: 你说到天涯海角，这咱证明你来到海南嘛？
1: 是。
0: 其实青岛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好像去某一个目前的这个网红的礁石啊、
1: 嗯，
0: 或者是整个一片的这个海滩去逛一逛、
1: 嗯、
0: 拍个照，是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来过青岛的一个证明。
1: 嗯、对。
0: 你想，我要在崂山拿着一瓶崂山矿泉水，
1: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0: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1: 嗯，
0: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1: 我第二天去的。
0: 到哪儿就海，
1: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
0: 啊、
1: 第二浴场、第三浴场、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讲就是不是差异很大，大家就可以每天早晨、
0: 啊、
1: 就每天看一下哪个浴场可能差不多人多少、嗯、哎，你去评估一下就可以了。那我是头一天晚上我是就在栈桥旁边，我坐在那个海边，我就是只是安静静看看海而已、
0: 嗯、
1: 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0: 嗯、
1: 哎，
0: 起得早，
1: 对，可以去选择、嗯、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
0: 嗯、
1: 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0: 嗯、
1: 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其实很漂亮的、啊
0: 嗯、
1: 可以拍照的，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什么、
0: 嗯、
1: 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嗯、
0: 对，
1: 还是不一样，
0: 就是慢生活嘛。
1: 嗯，
0: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1: 对，
0: 如果晚上有海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好了，
1: 但大多数人晚上在海边都是为了吃烧烤
0: 不，我说的是游客呀，
1: 啊，
0: 当然游客也吃，
1: 嗯，
0: 就是本地人，就是我每一次去都试图模仿一下本地人，嗯，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包括去三亚我也在海边碰到过很多本地人，
1: 嗯，
0: 就是我们去那儿就跟他把似的找一海鲜餐馆，咱再进去来两下、
1: 嗯、
0: 人家天天在那儿住啊、
1: 嗯、
0: 晚上就拿一大蒲扇
1: 漫步，
0: 哎，对，老婆孩子一块儿出门逛一逛、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讲那个城市生活是不是惬意，在他们脸上那写的明明白白，
1: 嗯，
0: 我估计青岛的海边现在当地人就是作为一个外地游客去观察一下，
1: 嗯，
0: 你别没事就闷头啊，我就扎一管子吃，搁了。
1: 哦，您说的这个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其实在青岛我

0: 觉得最有深处体验，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是在奥帆中心
1: 啊，
0: 青岛的奥帆中心。
1: 奥帆中心，哦，
0: 对，就是那一次也确实是我活动结束以后嘛，我可能在8:30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
1: 嗯
0: 啊，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
1: 嗯，
0: 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嗯，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
1: 嗯，
0: 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嬉笑的呀，玩的呀，
1: 嗯，
0: 玩球踢球的呀，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就是非常的惬意。再加上青岛本身它这个城市很干净，
1: 嗯，
0: 而且它也有海风吹着，它也很舒适，它不会说是太冷或者太热，
1: 嗯，
0: 还不到那种程度，所以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十分惬意的。
1: 就是环境不仅不慢，
0: 嗯，
1: 而且呢很温馨。
0: 嗯，
1: 你知道就是一种广场文化，就是 City Walk 的一个重头戏。我在哪儿被震撼了？一次是在深圳，
0: 嗯，
1: 那不是一个什么大特别大的一个广场，然后是在成都，就现在都成，
0: 嗯，
1: 那个网红景点了。然后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天津。
0: 嗯，
1: 天津原来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
0: 啊，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1: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民园，
0: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1: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个体育场改成了就是不是体育场，
0: 嗯，
1: 就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我还挺纳闷儿，我说这不是浪费嘛，
0: 嗯，
1: 原来那人是一足球场，啊，
0: 嗯，是
1: 说弄了一新的在开发区呢，说这地儿就改吧。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去过一次给我震了。我作为天津人啊，
0: 人多吧，
1: 不是，就是旅游淡季，
0: 嗯，
1: 就是我可以周末去嘛，
0: 嗯，
1: 然后没，就是可能现在外地人多啊，我去的时候好像天津还没有什么名震华北呢，
0: 嗯
1: 人特别特别的本地化，
0: 嗯，
1: 然后也是黄昏，
0: 嗯，特舒服，
1: 就是，啊，就是我现在多年没回去了，就是约等于我成了外地人视角，
0: 嗯，
1: 就是我看着天津本地人像那么过吧，
0: 嗯，
1: 那就心里头就那舒服
0: 踏实，
1: 啊，对，
0: 对，
1: 估计你在青岛看到的那种，
0: 对，就是
1: 奥帆中心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大的基建项目成型了，而且呢很宽敞，
0: 嗯，
1: 很辽阔，
0: 对，
1: 你人怎么多都不显多，因为它地儿大。
0: 对，那时候其实我个人对于什么叫这个阖家欢乐，包括什么叫做这个国泰民安，
1: 嗯，
0: 就是有一种比较具象的体现了，
1: 啊，
0: 就是那种感觉。
1: 那个很好玩，就，
0: 嗯，
1: 你也没看见什么，
0: 对，
1: 你也没吃到什么，然后你就感觉哎，
0: 但那刻挺幸福
1: 的，
0: 的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嗯，
1: 这可能就是我们熟悉的北方城市给我们的一个通感。
0: 是，
1: 同时呢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特别敏锐的感觉到，啊，
0: 是，
1: 就是有关青岛的这个夜间奥帆中心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青岛的海边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
0: 嗯，
1: 这一个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到过它的灯光秀吗？
0: 那是上一次去的时候有
1: 看
0: 过，嗯，
1: 它是一年四季都
0: 有，好像也不是吧，好像要有一些比较大的节庆的时候，
1: 哦，
0: 才有，
1: 就不是平时每天晚上，
0: 对对对，不是每天晚上都有。
1: 深圳的那个灯光秀好像也不是每天都有，我记得，
0: 嗯，对，它是得有靠近节日，嗯，或者是有些什么做活动的时候会有的，
1: 嗯
0: 嗯，
1: 反正各地的这个灯光秀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
0: 嗯，
1: 好像是在旅游旺季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
0: 对
1: 啊，这个大家伙儿震撼着。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的太多了，我之所以对它比较敏感，主要是因为很多外国友人，就是从前年到今年，
0: 嗯，
1: 就不是咱们免签嘛，就很多外国友人跑到全国各地去看那个
0: 灯
1: 光
0: 秀，
1: 嗯，他就一直闹不清楚那么多 LED 灯泡怎么都挂在那些楼上，整齐划一块弄，还有图案，
0: 嗯，
1: 就挺有意思。然后青岛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灯光秀开始的那一刹那，
0: 嗯，
1: 就是那叫什么印象啊，那就不一样啊，
0: 嗯，
1: 就是很亮，它跟上海那个不太一样，玩的比较高级。这是目前的城市漫步里面比较 有意思的夜晚的一些行走路线啊，奥帆中心。另外呢，就是看准时间去看一看灯光秀，
0: 嗯，
1: 海边吃一吃烧烤，吃吃海鲜，这个观察，这个真的是观察啊。现在已经不叫旅游了，现在叫旅行，观察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0: 嗯，
1: 这个你才能真正体验到当地的烟火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酣畅溜，各种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刚去了趟青岛，这回在节目里头连上次去和上上次去放一块儿就落一块儿讲了哈，都有不同的感触。说到的是从火车站下来就扑面而来的青岛的味道，到了海边我们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栈桥，然后去了银鱼巷，然后还去了大学城，就象耳山，可能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在一天呢，就略显得比较累。刘荣呢，当时是兴冲冲，他又比较能走，其实按照他科学的规划呢，象耳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8: 对，
7: 是最好。
8: 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7: 对，另外银鱼巷呢，它是10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8: 对，其实要我说青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10年、5年、8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7: 角落里。
8: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5分钟刷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7: 气氛，
8: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7: 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8: 对，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我觉得它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7: 对，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8: 对，是，但是它出现在青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7: 就互相学习嘛。
8: 对
7: 吧，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8: 对，
7: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8: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道，我得拍一张，哎我知道证明我来了哈。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7: 对，这个年轻人吧，他首先会做攻略，这里都挑两三个地方，
8: 对，
7: 我必打卡。
8: 对，
7: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8: 对，我就坐着
7: 不动了。
8: 对，是，
7: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嗯、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
8: 嗯，
7: 完全
8: 不
7: 同的，不
8: 一样。嗯，
7: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

0: 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1: 差不多，嗯，是。
0: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1: 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
0: 啊，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
1: 嗯，
0: 现在弄的每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
1: 嗯，
0: 就是那，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
1: 嗯，
0: 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 嗯，对，
0: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 对，就是，确实不一样了。嗯，
0: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0: 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1: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
0: 就拐弯一坡上去后再下去，
1: 嗯，
0: 都是那么个，
1: 都是这样的。基本上
0: 它晚上热闹吗？你不会也是白天？
1: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0: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1: 对，我都是白天。嗯
0: 嗯，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这个季节去能吃点啥？
1: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0: 我这也是听说的，
1: 嗯，
0: 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
1: 嗯，
0: 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
1: 嗯，
0: 说有一些东西啊
1: 是季节性的，
0: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嘛，
1: 嗯，
0: 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
1: 啊，
0: 嗯，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
1: 啊，
0: 嗯，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
1: 我们
0: 这
1: 没有啊，
0: 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1: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0: 啊，那肯定。
1: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0: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1: 对，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
0: 嗯，
1: 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0: 还有偏甜一点的，
1: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0: 对，
1: 嗯，
0: 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要。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1: 嗯，
0: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
1: 嗯，
0: 这是现在很多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1: 啊，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
0: 啊。
1: 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
0: 嗯，
1: 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
0: 嗯，
1: 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
0: 嗯，
1: 有这个现杀现卡，
0: 嗯，
1: 这种海鲜呢，啊，这种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你早晨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0: 烟火气，
1: 哎，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
0: 嗯，
1: 买虾呀，啊，哎，特别有味道。
0: 嗯，
1: 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
0: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是啥，嗯，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
0: 嗯，
1: 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0: 哇，
1: 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0: 哦，是另外一套逻辑。
1: 啊，对，所以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1: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有道理。
0: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1: 油条。对，
0: 嗯，
1: 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0: 对对对。
1: 嗯，而且青岛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0: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1: 对，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啊，
1: 嗯，
0: 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
1: 嗯。
0: 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聊了一下青岛。

0: 不叫潜，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
1: 嗯，
0: 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6: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7: 欢乐也无穷的
6: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们总是听到有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说随便。随便这个词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说我懒得想，但是你必须得想出我满意的答案。大家好，我是懒了吧唧的超音调秦瑞。
7: 男人不认错是死不悔改，女人不认错是因为感情的事儿不分对错。大家好，我是感情总是能被分出对错的酸辣椒正好。

0: 社爆笑男女。昨天啊，我洗完脸之后就照了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呢，感慨青春这是一去不复返呢，该向老妈看齐了。这时候在一旁的老爸就很愤怒地对我说，
1: 说实话呀，你还不如你妈呢。
0: 咋了爸？
1: 你妈在你这个年龄段的时候都已经开始逗你玩了，而现在呢，你在这天天逗狗。
0: 近日警方抓获了一名小偷，该小偷准备潜入公关公司准备行窃，没想到始终有人在，他无法出去，只好等啊等啊等，结果始终有一大波人在加班。过去了半个月，小偷终于逮到机会溜了出来。同伙问，
1: 去哪儿了这半个多月呀？
0: 在公关公司待了半个月呀。
1: 收获不错吧？应该。
0: 那可不，我现在都学会做 PPT 了。对啊，我的初恋啊，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因为我跟他聊天啊，我就问他，哎，你见谈了好几个，我呢，我的初恋就是你，就跟你结婚了，你说这怎么办嘛？你说你怎么办？谁知道我老公一拍桌子，反而站起来大声对我吼，
1: 你好意思说呀你啊？
0: 我怎么了？
1: 我找一个不是你，找一个不是你，你倒好，找一次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你好意思问我吗？你好意思吗？手机响了，是一哥们儿打来的电话。
0: 兄弟，手头缺钱啊，你借我1万行不行？我用2天就还你。
1: 没问题，卡我让人烧给你啊，密码等会儿发你手机上，你自己去取就行了。
0: 哎呦，谢谢兄弟啊！
1: 过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了。
0: 兄弟啊，你这卡里怎么1分钱没有啊？怎么回事啊？
1: 我当时装糊涂啊，不可能吧？
0: 啊！
1: 你上次借我1万块钱，说周转几天以后还给我。
0: 上次
1: 我给你转钱就是用这个卡号啊，这都2月了，我连动都没动呢，里边应该有钱呢。
0: 不是那什么？
1: 电话那头沉默半天，然后他说了：“
0: 哎呀，你看我真健忘，赶紧进去吃饭啊，先挂了啊，哥们儿。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
3: 爽快的、
2: 过瘾的、
3: 欲罢不能，
2: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3: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最近秦瑞我就碰到了一起精心打扮无人约，素颜出门遇熟人的尴尬事件。您六个朋友约好了去看演出，摄像机还要拍观众登上电视荧幕的那种，你懂的啊。得是演技派呀，所以呢一定要化好妆了再去。等我化完妆之后，妈呀，这还是我吗？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可是等到本仙女要出门的时候，却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4: 不好意思，我们节目组换时间录影了。
0: 什么？这不是我今天用了30元一副的日抛隐形眼镜，超贵的大牌化妆品，穿了盛装，请了楼下托尼老师，我洗剪吹了一个超流行的发型，穿上了刚买的高跟鞋，平均下来这一身怎么也要半个月的工资啊！你告诉我，换时间了。你
4: 下次什么时候录影啊？记得通知我哟。
0: 是的，我能怎么办呢？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吞呢。而且不能白瞎了这么精致的仙女容貌了，精心打扮却被爽约，那我
4: 就跑去照相馆照相。
0: 老板，我要照1寸的照多少钱啊？
5: 我们这里边3个价位的有。
0: 不用不用不用，
4: 我自带妆容、服装、P 图技术都可以自己来，你只要负责按快门洗照片就可以了，好吗？打个5折吧，好吧。
6: 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0: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起晚了，
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外星人，
6: 这才是
3: 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8: 大家好，我是麻辣人生调查局008号探员黄聪。本期的调查命题是，
9: 就走了，可能我这个人性格就比较好，出去玩还是会出去玩，对，然后画得很漂亮，我就不想在家里待着，没有用，就继续躺着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会拍照发朋友圈，我会很暴躁，因为我都已经打扮好了，我也跟你约好了，结果你却耍我的约，放我的鸽子，我会心里真的很暴躁，我会忍不住，所以可能会打个视频打个电话过去骂你两句，然后挂掉你的，再可能会你绝交5分钟啊，绝交10分钟啊，可能就不理你了，然后等我自己缓下来，我再跟你联系。
10: 第一时间去网吧开一局英雄联盟，让自己开心开心。
11: 也不是没有过，但是吧，要不就是被爽约了我就去约别人，反正妆化了必须得出去。也有过就是说心情很差，就是可能爽约等了很久也没有必要出去了，然后就睡觉。但我有可能会不卸妆，哎，到第二天早上再卸，因为就是化妆已经浪费了我所有的精力，我觉得我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再去卸妆。约下一个。
12: 如果你精心打扮了之后被爽约，你会怎么样？
13: 我会打开通讯录，然后再寻找下一个，然后再来约他的时间。
12: 你列表里有多少备选的可约的女性朋友？
13: 这个就会对他们做编号，然后从1号一直排到后面。
12: 请问您已婚吗？
13: 未婚。
12: 有女朋友吗？
13: 当时做编号的时候是没有的。
12: 哦，那现在有女朋友情况下你还有编号吗？
13: 没有了，都删了。
12: 那如果你现在约女朋友，女朋友爽约了，你会怎么办？
13: 回家。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朋友真的好难做，你向别人倾诉的时候吧，希望朋友是垃圾桶，来者不拒；倾诉完了，又希望朋友是保险箱，密不透风。你好，我是保险箱式的垃圾收集器，酸辣椒正好。
1: 外貌啊，决定有没有可能在一起；性格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物质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我是以上四点全都具备的超天骄情人。哎呀，不知道各位明不明白，所有的甲方啊都有个误解。
2: 什么误解？
1: 以为我只有他一个甲方，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完成他一个人的工作，所以他认为给我两天时间就肯定够了。嗨，
2: 这跟老师布置作业一个道理。
1: 是啊，每次我想对甲方表现出气愤，但又要保持表面的和气的时候，我就会回复两个字：
2: 不干了。
1: 那是仨字、
2: 两个字，
1: 两个字。
2: 好的。
1: 对。
2: 那么有精髓的两个字儿啊，好的。
1: 哎，
2: 一个好表达了我是乙方，我要敬业，你的要求我来满足。但是好字后面跟着一个的字，既体现了说话人的官方客套、面无表情，还体现了说话人的无奈、痛苦、孤独和崩溃。哦，
1: 没错，你是知音啊，
2: 是吧？
1: 知道吗？微信文字的回复就是这么有内涵。你说啊，当有人回复你，什么意思？
2: 敷衍。
1: 啊、
2: 意思是好的，已阅，可以不要再说了。
1: 当有人回复你 ，OK， 意思是。
2: 我知道了，可以退下了，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你爱咋咋地。
1: 哼，等有人回复你，OKK，
2: 这意思就是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呢还愿意回答你，不能让你觉得太尴尬。
1: 当有人回复你，行吧，
2: 意思就是不太行，希望你自己能够领悟我的无奈。
1: 有人回复你，没关系，
2: 其实很有关系，但是为了保持形象，我不骂你罢了。
1: 当有人回复你，我可以，
2: 这一般啊是用于回复群消息的，表示对群主或者领导的一种附和。你不管可不可以，反正跟着说可以，其实我不是很想可以。
1: 当有人回复就这样吧，
2: 意思就是不想说了，说了也没有用。
1: 有人回复你，说真的，
2: 那就是接下来的话呀你可能不太想听了。
1: 当有人回复你，我要减肥了，
2: 哼，说说而已，别理他。
1: 是公平的啊，有人对你回复敷衍，那就一定会有人主动去温暖你的存在。所以啊，你要珍惜你的这大脑啊，因为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存在。
2: 当人类哭的时候，大脑啊会分泌

0: 内啡肽来减少你的痛苦，
1: 是
0: 相当于你的大脑在轻轻地拍着你的后背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2: 哭了，我的大脑真暖，
0: 暖的除了你的大脑还有别人的粉丝，
1: 周杰伦的夕阳红粉丝，
0: 夕阳红粉丝，
1: 哎，在群里模仿周杰伦讲话啊，暴露了超强的语言模仿功力，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接下来呢是送录音的环节，比如说编辑你的名字，然后比如说哎，张三我爱你我喜欢你，哎，应该是有这样讲是不是，然后呢接下来是讲方言啊，比如说讲四川话，姚妹儿出来刷一会儿，然后呢是上海话，上海话的话就很简单，拉上黑你啊，接下来呢是东北话啊，我的柏林盖卡马路牙子上了，卡秃噜皮了。
0: 听上去简直就是周杰伦本伦呢。
1: 我觉得吧，无论你是谁的粉丝，也不管你怎么当这个粉丝，但如果一个人的出现可以让你发现自己的天赋，比如刚刚这位被发掘出有模仿的天赋、语言的天赋，那就不错。
0: 关键是能给别人带来乐趣，就是另外一种有意义的事儿啊。 Yes!

0: 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楼下一个卖菜的大姨生病了，她的孙女儿帮她卖菜。今天乐小优称了一点蒜苔，这小闺女麻利的称好，递给她，对她说：“你好，一共是10.03，那你给3毛就得了。”乐小优举着5毛钱犹豫了半天。
5: 我三毛钱，我那我给还是不给？后面2毛应该不给你找了吧？啊，算了，不找了，不找了，不找了。
1: 英语的听力，
6: 你要喝什么？
1: 我要喝咖啡。高中英语听力，
6: 您要喝什么？咖啡、茶还是可乐？
4: 我要喝什么呢？哎呀，什么呢？什么？哎呀，我要喝咖啡啊！不，我要喝牛奶。算了，我来喝牛奶吧。哎，不对呀、啊，喝水喝咖啡，喝咖啡睡不着，喝茶太清淡了。可乐喝多了会打嗝，可是咖啡很香啊，茶又提神，可乐很爽。哎呀，喝什么？哎，来一瓶82年雪碧压压惊。
6: 请问他到底喝了什么？
1: 英语6级。
6: 你要喝什么？咖啡、茶还是可乐？
7: 玛卡拉卡米卡尼卡纳卡尼卡。

0: 昨天我要退货，快递员没按时间到，让我改时间，还提前让我告诉他取件码。我没来得及看消息，就发生了如下一幕。哼，等会儿我就去投诉。对话是这样的。OK OK，
1: 姑娘，你还没改时间吗？要超时了，我限点取消了，明天你再重新下单就行了。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寄件人这个蠢蛋半天也不改。
0: 他居然背后这样说我，不投诉了。寄件员听到我的描述之后笑出了声，我觉得这个寄件员我也要投诉一下。
1: 寄件员笑出声就是太过分了，寄件员难道不该接受专业训练吗？无论多么好笑都不能笑啊，除非忍不住了嘛，必须投诉，一点都专业，忍着嘛。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爱好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八字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把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4: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5: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浩总。
17: 哎，你好，什么问题？
18: 哎，就想问一下，我是那个小车是吧？就下雨天呢，我的车窗也关紧了，门帘也关紧了。
17: 嗯。
18: 就是那个尾箱积水了，关键是那个后座啊，坐垫湿了，那个靠背也湿了，这是什么情况？请问？
17: 尾箱进水，我想问一下，您是一台什么车？
18: 就是荣威的。
17: 荣威什么车
18: ？i6
17: 啊，这个进水的原因呢，肯定不是你人为的，这肯定是来自于密封条、密封胶老化所导致的。还有就是有一点排水孔的堵塞，就特别容易造成尾箱的底部，就是备胎箱那个位置啊，因为它设有这个排水孔嘛。如果说那个位置的排水孔堵塞的话，很容易造成这个水有积累的情况，这是很常见的。
18: 尾箱积水我都认可，为什么靠背都湿了呢？这个怎么弄不懂啊？
17: 他
18: 说的靠背
17: 怎么说呢？他的座椅安装啊，肯定是连接你的尾箱的，有一部分的连接可能是有渗透有传导，这没办法。
18: 哦，这样是吧？
17: 是的。
18: 我不就是那个

0: 排气孔是就要这什么位置？
1: 排水孔是这样的，你要打开你的这个备胎箱，然后把那备胎拆了，拆了之后你在底部去找。
0: 但是我看到你们全部是密封的，每一点缝隙都没有。
1: 是这样的，您自己不需要去操作，您自己操作这个太困难了。
0: 哦，这样是吧？
1: 对，还是到维修店去操作一下，因为工人师傅他也需要花时间。
0: 哦，也需要检测看是吧？
1: 对，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嗯，
0: 好嘞好嘞好嘞，好了，
1: 不难解决啊，很常见。您不用过多担心。好，感谢参与，再见。荣威 i6， 我为什么一定要问它是什么车型呢？有一些那种大开口的 fastback 的尾箱啊，更容易漏。你这传统三轮车还稍微好一点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以前就是在今年年中要正式退市的那个品牌斯柯达，它不是有几款轿车吗？Octavia、明锐、Super B、速派都是那种大开口式的尾箱，他们的那个备胎箱进水的情况相当相当的严重。好，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份车质网上个月投诉车型前十的榜单。刚刚说到了第九位啊，排名第八的是广汽本田的雅阁。哎呦，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啊，雅阁。雅阁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发动机的故障灯，还有就是喷油嘴的故障。另外往前走，第七位、第六位都是来自于一汽大众的车型，一个是探岳，一个是迈腾，问题都是一致的，轮胎开裂、变速箱故障。再往上走呢，排名第五、第四位的这个，咱们可以理性的去看待啊，因为这并非质量问题，而是来自于他新老交替过程当中背刺老车主的一些感受了。第五位是蓝图的 Free， 第四是未来的萤火虫，这都是新旧款迭代的纠纷。另外呢，排名第三的是广汽丰田的威兰达。它的故障还有点奇葩，车钥匙故障、实体按键故障。好，重点来说说排名前两位的啊，排名第二还是一汽大众，一汽大众的速腾，怎么回事啊？轮毂轮胎的问题，我天哪！排名第一位呢是乐道的 L90， 同样的问题呢是来自于新旧款迭代的纠纷，但是附加了一则电动机异响。跟各位分享这个榜单呢，其实也是不是说哪个车就不行了，哪个品牌就不能买了，还是要大家知晓一下这些问题集中在哪里，至少在买新车的过程当中您要对比参照一下。从四月份的投诉榜单来看啊，前十名当中一汽大众车型是独占四席啊。你像热销的速腾、迈腾、宝来、探岳都上榜了，并且这几款车上榜的原因还有点一致，车主投诉的核心都是来自轮胎开裂和变速箱电脑的故障。针对这些问题，目前一汽大众的官方啊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家车企啊在国内市场当中深耕多年，但是呢对于一些质量问题的反馈确实速度有一些偏慢了。前几年有关于一汽大众探岳的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官方承认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不给解决方案，后来只是默默的在改款车型当中优化了这一方案。一汽大众或许应该想想为什么这几年销量下滑这么厉害，有的时候不要只说外部因素，其实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参照。鹏鹏在给我留言说奥迪 E5 怎么样？全名叫做 E5 Sportback 啊。这车呢，我当时有点意外，当时我记得是在珠海上市，没错啊，珠海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当时它的预售价居然跟正式售价是一致的，这一操作有点让我觉得看不懂。一般车企来说，公布预售价，都会要稍微偏高一点点，有一点点溢价啊。正式售价呢，再给大家一个惊喜，会比预售价便宜一点点。但是这都无所谓，目前阶段 E5 Sportback 呢也已经降价了啊，23.5万起的售价，现在最少最少你能够拿到3万的优惠。我说的是最少最少啊。这车呢，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有争议的一点，或者说它卖不好的原因啊，其实跟车辆本身无关，

0: 我个人觉得是很有竞争力的，无论是它的那种车身的设计，真的有点像奥迪的 RS， 然后呢，还是它的整体的车身的这个配置啊、调教的水准呢、啊、驾驶的感受啊，我认为都是在这一价格当中啊上乘水准，甚至比极氪001还要好开哎。最大的败笔在哪里呢？就那车标，还是想把自己的个性更彰显一点点，他没有用四个圈，没再用奥迪传统的四个圈的车标，而是直接用了四个英文字母 AUDI， 那消费者就不买账了呀。我既然品牌都没有给我一些光环在这里，没有给我四个光环 OK， 我为什么要关注你呢？不是以前 BBA 造电车都造不好吗？行，那我也继续不信任咯。其实以前那是以前啊，现在 BBA 呢大多数都已经把这个思路给转变过来了，奔驰宝马奥迪也在投入大部分的精力和诚意在纯电领域电气化领域当中去深耕，而奥迪 E5 Sportback 这是换装了全新纯电平台之后的一款非常重要的产品。其实奥迪也有一款新车上市啊 ，EX7， 这对于奥迪来说，电气化的路子必须要走的，这没办法，毕竟在中国市场现在就是这样的大环境。我刚说了 ，E5 Sportback 没问题，可以买，而且这个价格优惠30,000，这只是一个最低最低的优惠，您可以继续的往下去谈。如果非要找一个或者找一些 E5 Sportback 的缺点的话，我告诉你啊，后排空间呢不是那么大，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分的去在意这一点。你想想，你的身高真的有1.8米1.9米吗？所以过分的去在乎车内空间的话，就有点去感觉鸡蛋里边挑骨头了啊。还有它的电耗控制并不算是特别理想，车机不好用，这是一个传统手艺啊，其他方面还好，能接受。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没办法，毕竟在中国市场现在就是这样的大环境。我刚说了，一我 Sportback 没问题，可以买，而且这个价格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3: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如果说前几年理想 L9 的横空出世的时候，市场还在质疑冰箱、彩电、大沙发不过是投机取巧的异类，那么到今天来看，当5米2的车长、3排6座的布局以及高阶辅助驾驶成为旗舰的标配，还有那些9系、8系为代表的大型 SUV 已然演变成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最大公约数了。而且现在我发现买单的消费者是越来越多了，不怕价格定得高，只怕你配置不够高啊。但是也随之带来一些问题啊，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中国版的路虎揽胜被批量复制，似乎还没有绕出这个弯子。我记得极客 9X 上市的时候，官方都已经下台说话了，这是杭州湾库里南。而小鹏 GX 亮相的时候呢，被誉为大湾区的揽胜，官方呢也没有反驳，也没有反感。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一大堆8系9系的大型 SUV 的背后，实则是一场关于模仿与超越的淘汰赛升级版。刚刚落幕的北京车展上，一汽大众的 SUV 牢牢占据着各家展位的 C 位啊，不是一汽大众啊，就是我可能一下子就想到理想去看上汽大众 ID9X 的那个场景了，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大型的 SUV 绝对是北京车展当中最为关注的靓仔。随便说几款，蓝图 X8， 全新理想 L9 Levis， 上汽大众 ID Era 9X，小鹏 GX 等等等等。而且它的售价呀，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横跨15万到70万不等，有纯电，有插混，燃油的都有，合资、自主等等，新势力都是悉数入局的。在多孩家庭结构变化催生的庞大需求刺激下，叠加理想和问界的成功示范，车企操盘手们试图通过模仿竞品来缩短研发周期，并以更加激进的定价、更大胆的配置，谋求销量和利润的双重突破，从而带来品牌向上的突破啊。就感觉，但是这些车有一些问题，我想说一说啊。就它的设计语言正在被批量生产，清一色的高大方正的 SUV 轮廓、撞色车身、封闭式前脸、贯穿式尾灯，前尾灯都是贯穿式，还有外加矩阵的交互大灯。内饰座舱方面，像全液晶的仪表盘、大尺寸的中控屏、副驾娱乐屏、吸顶屏，这基本操作标配。还有独立的所谓零重力座椅、全域氛围灯、冷暖冰箱，早已经成为了这些大型 SUV 的标配了。实际上把车做大，让车企们发现既有销量又有利润，成本还不高。其实蔚来创始人李斌曾经就公开表示过，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税与重量、车的大小并不挂钩，所以大家在技术路线的选择方面比较容易把车做大。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一台那么大的车吗？昨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刚停好车，旁边车位呢还有一个不算是特别宽敞的位置，一台理想 L9 想停进来。哎呦喂，首先开了这个智能泊车好像识别不了，然后呢又手动来自己操作，我整个就没下车，就一直在观察，一直在计时，他一共差不多花了4-5分钟才把车停好。我需要花多长时间呢？我车不大啊，18秒以内吧。我并不是反对车辆过大啊，有些车、有些家庭，如果说作为全家仅有一台的通勤使用场景， 又要兼顾自己的上下班，偶尔的周末又需要带着家人一起去游玩的，有座位需求的，当然这个肯定是更好了。但如果家里边本身就有好几台车，你再加一台这么大的车，我就觉得真的不是不实用啊，而是有点过度了。但是以大为美的这种审美呢，是一个传统，没办法。有几家车企啊，此前去年的时候销量一般般，但是上了全新的这种大型的 SUV 之后啊，销量突然就上涨了。举几个例子，蔚来和极客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哎呦，蔚来去年的时候愁啊，愁什么呢？愁这个销量怎么突破。大家还一度怀疑这个蔚来能不能支撑下去。但是蔚来 ES8 上市以来全新换代之后啊，没有想到收获的订单那么多。直至今年呢，蔚来也推出了 ES9， 还有极客。极客也是啊，刚出来品牌的时候呢，001火了一阵，后来慢慢的归于平静，直到极客 9X 的上市，销量又火了一把。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当产能滑坡完成，潮水退去，真正能够持续热销的车型并不多啊，多数大型 SUV 呢也逃不过新车死亡谷的周期。近期蔚来的李斌还做了一个判断，他说大三排的供应肯定是过剩的，今年三月份虽然乐道 L90 的交付只有3000多台，但是这已经是大三排 SUV 的第四名了，后面还排了十几款产品。哎，所以现在即使目前阶段车市当中有一些原材料的涨价的情况，也有部分车企呢回收了自己的优惠，但是你要真的诚心想买，但不是短期啊，有长期的计划，想买一台这种旗舰级的大型 SUV 作为家庭的用车首选，您可以再等等，这个是真可以等。你看到了年终的时候，各家车企因为这样的产品是过剩了嘛，我刚刚说了我的观点啊，哪怕只有月销3000-4000台，它都能够排上前三甲的位置，你说车企们急不急呢？不急也是假的。接下来我想说着一个充电的话题啊，因为这天气呢气温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越多的人也是开启了新能源车，一到夏天呢，所有的电车车主都会，不是说所有，就部分啊，有部分的电车车主会纠结一个这样的问题，哎，我车子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中午一下午，到底能不能马上充电呢？因为我最近看到这些争议挺大的，有两种说法啊，两极分化。有人说暴晒充电会自燃，必须要彻底凉透才能充；有人说电池耐高温，随便充不用讲究。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问题。首先给大家一句最核心最靠谱的结论，就是夏天暴晒之后的电动汽车是可以充电的，绝对不会因为晒太阳就充电充不了，就导致电池坏，也不会轻易起火，不是这样的啊。正规量产的电池都是配备热管理系统的，高温断电保护，多层热保护，所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娇气。但是建议大家有一个硬性的禁忌，就车身暴晒高温之后啊，不要立刻进行大功率的直流快充，明白我这意思了吧？我给大家说说这个道理啊，因为你像夏天，如果说，但是现在的温度不至于啊，暴晒几个小时，这个底盘电池包外壳的温度呢，它基本上能够达到40-50度，这没问题。电池本身就处于高温状态，而直流快充最大电流，它是一种最大的电容的高压充电嘛，对吧？充电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就是当电池自带高温叠加快充发热，就是你外部内部都热的时候，内部的锂盐活性会变弱，电池内部的内阻会升高，所以呢会有一定的风险啊，不过呢也不会当场坏，当然也不会爆炸，不至于，看多了电影了。但是长期这样操作，电池的衰减速度会明显的增加，这也是很多车主发现，哎，我夏天爆炸之后去充电站快充啊，充电的速度明显的变慢，风扇不停的狂转，这车辆主动开启了高温的保护，强制性的压低功率啊。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灯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2: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1: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2: 出行相伴都平安。
1: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早间交通广播，提醒出行在路上的各位呢，此刻的出行要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谨慎慢行。我是小米，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可能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时候会非常的忙碌，那就会让我们特别的疲惫。生活呢，不必时刻都坚强，难过的时候呢，可以沉默，焦虑的时候可以暂停，允许一切的发生，也接纳所有的情绪，才是真正的爱自己。生活安全当中，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提醒，想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呢，不要急躁，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当然呢，还会有好音乐，也带给我们大家好心情。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送上一首来自于刘星的《雨过之后》。这首歌呢，曾经陪伴过很多人

走过低谷，旋律呢特别的温柔又有力量，就像是在告诉我们，所有的难过都会过去，所有的阴霾终会散开，就像雨过之后，一切都会是晴朗的。

0: 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欣的歌，名字呢叫做雨过之后，把它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那此刻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早张交通广播，也希望在下午的这个时分呢，能够伴随大家的出行路上。
1: 如果你已不再爱我，行动都褪色。
0: 刚刚我们想跟大家说到的是接纳情绪，允许自己的不完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说放下内耗，把心留在当下。很多时候呢，我们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想得太多。与其纠结过去，焦虑未来，不如专注眼前，好好感受这一刻。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小细节值得我们留意，有很多的小美好也值得我们去发现。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实力唱将，当然也是近年新起的一个新星新秀吧，单依纯。他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星芒》，他的声音特别的干净、治愈、有穿透力。那这首歌呢，也像是在黑夜里为我们点亮了一束光，告诉我们不必慌张，你只管慢慢走，每一步都算数。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

好的，这里是我们的904晚高峰。那在这个时段呢，将会是我们的电台每日主打歌，我们会跟大家去讲一些温馨小提醒，当然呢还会有好听的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大家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主要跟大家去留意一下我们的心情，因为最近可能跟很多朋友聊天

是不是也要劝慰一下自己呢？人生有很多的烦恼都是来自于太较真儿、太在意，心宽一点，看淡一点，轻松一点，日子呢自然就会顺一点，与人温和，与己宽容，生活才会温柔以待。那我们在日常当中啊，除了这些我们心情上的，也希望大家啊，包括我们的饮食还有作息呢，都要规律一些，少熬夜，多休息，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是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慢慢喜欢你》。她的声音呢，慵懒又温柔，像轻声的在对我们说：好的生活，好的心态，都不用着急，要慢慢的来。当然，心放宽了，幸福呢，自然就会靠近我们。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一首歌《慢慢喜欢你》，希望大家都能够善待自己，也都能好好的爱自己。此刻，宝宝们锁定的仍然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是小米，继续的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今天我们更多关注到的是大家情绪方面。

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应该跟自己说，你已经很努力了，不必逼自己面面俱到。累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歇一歇，烦了之后呢，我们也能让自己好好的去静一静。善待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生活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那我们再接下来呢，再来送上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星河》。它既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就像在告诉我们，你不必成为太阳，也可以像星星一样安静坚定，慢慢发光。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远的一首歌曲《星河》，把它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那我们在接下来呢，同样希望用一首歌曲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一样，好好的善待自己，因为只有你好，你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去照顾我们身边的人。当然我们在人生的长河当中，也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可以跟我们有灵魂共鸣的人，能够产生灵魂共鸣的人，真的这一生能够遇到就是一大幸事了。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

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绳。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就是。OK 了吗？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This goes out to the fans, man.人人都忙着跑演出，因为2017 hiphop 都很哈，歌迷都狂在我发歌，我还以为我是周润发。Studio 春夏秋冬，来自仲夏的 flow 混杂着咖啡豆的渣，对你手里拿着的承诺永远 hold 着它。我知己知彼知你知意知彼知一是理智，所以当我闭关我的 flow 闭上嘴巴不出声，只是在是 ease ease I won't let you down promises。喝着酒当笑着实在做不到，在那个地方妥协，以为我垫了底线，那得有天的

0: 着，我真的不太关心呢，谁用什么 flow 谁是 winner。 当然我也可以就的每隔七天随便发个还算 OK 的新歌， But that's not me， 这不是那个九四年少年十年前拿起麦的理由，不是想要做个 superstar 然后留下些毫无意义的 party。 在这宇宙我爱冲浪，不跟潮流，我在潮流之上，带着我的 rap 球包括市场，悄悄把内心的鸡倒流直上，而不是解说唱句享受时尚。
1: 而对于那黑的我抱歉，我做不到你想我变成的模样， I'm sorry bro，
0: 你付给我整个宇宙我都不做过了。

0: 大，鸳鱼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六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还不红。直到专辑《南极光》的推出，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孙楠说，《南极光》这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专辑的版税，从前期创作、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 MV 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走红之后很多

音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 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 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异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 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

0: 玩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用询问妈妈语气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困惑，每一个回复的人都可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这样介绍组里的互助模式，2024年1月17日创建，小组很快拥有了数千名成员，热度不高，基本每天有一条帖子出现在主页顶端，得到的回复从零到几十条不等。组长 Saigo 告诉记者，自己的灵感源于国外一款社交平台上的类似小组。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

者是豆瓣，小红书的电子妈咪标签有超过8万浏览量，微博博主姓氏乔扮演妈妈接收投稿的帖子被赞了6000多次，网友间的距离因为亲子关系被拉近，有的网友作为孩子分享生活吐露心声，作为网友的互联网妈妈予以肯定与鼓励，也有求助者在这里诉说原生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后面往往是妈妈们的道歉与建议。多数参与者其实都明白，寻求互联网妈妈的安慰。

慰只能暂时实现情绪的释放与心灵的安顿。从身心的控制与虐待到性别不平等，电子孩子经历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求助者能诉诸更专业持续的手段前，围绕这些命题的探讨与互助汇集到了虚拟的母女母子之爱中。凌晨两点，网友某某在题为我对着妈妈喊不出妈妈两个字的帖子写，被他威胁了那么多次，不听话就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家，如今早已不把他住的房子当成我的家了。白天评论区开始活跃，多是以妈妈的口吻对帖主的道歉和鼓励，回复较早的是徐一言。遇到刚发或者还没有评论的帖子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想着这时候对方最需要被帮助，喊不出来妈妈没关系，不要喊了。他告诉默默，宝贝，你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让妈妈影响你了。其实徐一言回复的话也是自己曾努力的方向。徐一言今年40多岁，小城市的他没在小时候接触过与家庭或女性成长相关的教育，过了30岁他才察觉与母亲间的问题。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徐一言回忆，2-3岁时因为在母亲眼里鼻子很难看，她几乎每天被用力掐鼻头，直到鼻子流血破皮。母亲也爱以藏污纳垢容易脏为由，每次帮她剪指甲时用力剪去一半的甲床，她怎么哭喊都不停手。徐一言觉得自己是母亲发泄婚姻中不满情绪的工具。他出生前，父亲因为在部队事情多不常回家，是母亲一个人经历了怀孕和生产。后来父亲在家时，他们也经常打架，直到把家里的碗碟全部摔烂。他对我爸有很多怨念，徐一言说，所以我爸能回来之后，他明明自己没有工作，但还是让我爸在一天下班后接我回家。回家是徐一言童年尤其痛苦的回忆，因为天天留到很晚才被下班的父亲接走，记忆里的幼儿园老师对他常露出嫌弃和厌恶的表情，直到几个星期后他因此被开除。找到新的学前班后，父母让3-4岁的徐一言独自回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迷路，天也完全黑了，虽然父母下班后总能边骑车边喊着名字找到自己，但从4点放学到天黑，街上的徐一言每天都经历着恐惧。一段时间后，他熟悉起回家的路，但路上有一家人养着3条狗，从不拴绳，经常围住4岁的矮矮的他。我被咬过不止一次，甚至咬到后来他们对我都不感兴趣了。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家。徐一言也了解父母接送的难处，但依旧难以和解，连小孩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怕没有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呢？甚至过了很多年，母亲和徐一言坦白说，当年因为找不到狂犬病疫苗没给他打，而现在发病时效过去了，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徐云言这才知道自己被咬后从未接种过疫苗，但母亲的解释无法说服他。徐云言6岁不到时，父亲意外去世了，在他看来，母亲将更多的控制欲转嫁到他身上，从吃饭习惯到职业规划，并以对他好为名义。他总说，外面的人只会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你，只有我真正关心你，所以我才会指出你的缺点。对母亲强烈的阴影跟随徐一言到婚后，只要老公提醒她母亲正在不停唠叨，她就会在门外坐到母亲睡了才回家，外面狂风暴雨时也是如此。3个月前，徐一言在豆瓣推荐刷到了小组做我妈妈1分钟，在这样冥冥之中的缘分下，她很快加入了小组。
他在组里冲

的频率并不高，但每周一两次点进小组时，他会连着仔细回复上几条。徐云岩在三十几岁开始接受心理咨询，这让他的情况慢慢好转。在组里，我看到很多人经历的问题和我过去是类似的。扮演着妈妈回复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帖子都围绕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妈妈认为我不够成功，而透过求助者写下的我很笨，我很失败，徐云岩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背后妈妈们的评价。他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妈妈说的话我以前都会当作圣旨，甚至当我是对的时，我也没有意识去反对或者保护自己。他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解释这样的行为，出生时的世界像是山洞，自己误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直到离开家去上学，看到真正健康的亲情，又在后来接受其针对过去创伤的心理治疗，更专业地回看自己与母亲的畸形关系，他才走出了洞穴，见到太阳。也是这时，我才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第一个由我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是辞掉有编制的大学老师工作，继续读博。对于徐云岩来说，大多数求助者都比自己年纪小，阅历也更少。虽然自己还在康复的过程中，但面对经历类似问题的他们，他希望以半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他们缓解一些压力。回帖的过程也是他疗愈自己的过程。面对一位从未被夸奖过的女儿，他回复，我的女儿明明多优秀啊，为什么我以前都看不到呢？妈妈做得太糟糕了，妈妈很对不起。这也是他希望妈妈对自己说的话。但现实中，我的妈妈不会这样，他们的妈妈也不会。那么，我就在互联网上这样的几分钟里，尽可能的帮忙吧。与心理咨询不同，这一段自我疗愈不足以推动他切实改变与母亲的关系，但对别人的帮助让他发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每次我觉得我的分享有用，我就又会给这段经历贴上一个更加正面的标签。他说

0: 下雪了吗？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座城市 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 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更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几岁的学生张子欣扮演起互联网妈妈的契机也是自愈。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些安慰的话。这样的成功经验启发着他在小红书扮演起妈妈。他在一条帖子里写，或许大家是否需要电子父母呢？如果我今天就是大家的妈妈，宝宝们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吗？出乎他的意料，这条帖子下有了1500条留言，有女儿的兴趣过于男性化，被母亲限制和攻击。张子欣回复，你是不断攀岩向上的藤蔓，以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女儿对父亲的言行长期不满和恐惧，因此患上心理疾病。他回复，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委屈，爸爸做的这些事很恶劣，但你看清了，你要好好长大。重男轻女的观念，升学就业的压力，催婚催育的声音，形形色色女儿儿子们的困扰涌进翻不到底的评论区里。发帖以来的7个多月里，张子欣尽可能回复每一条，以宝贝开头，表达着鼓励、道歉、希望。许多回复甚至长过求助者的评论本身。随着热度的升高，评论区里也常出现新的妈妈的身影。他没有预料到自己突然会收到这么多评论，原来这么多人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感觉自己经历的不算什么。张子欣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小学毕业时他的父母离了婚，父亲向来不照顾他，他从小由母亲一个人带大，但母亲忙于工作，难得与他相处时又容易责骂他或动用武力，这让性格胆小的他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畏惧。长大后，母亲意识到了与他的疏离，想重新拉近关系，但我大概成为回避型人格了，看到他这样反而很想逃，张子欣说，不过现在算正常。虽然今天的他仍不能直接向母亲表达爱意，但两个人都开始承认错误和理解对方。他回溯童年的记忆时，也从母亲为自己极力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里感受到了确凿的爱意。后来母亲也再婚了，生活的重心不再只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张子欣对求助者的共情强烈，很多人明明是家庭中的问题，他们却把矛头指向自己。还有一些女孩明明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却还是想努力带妈妈离开。回复中，他会避免提出太具体的建议，也会避免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的人生，而是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下想听到什么。很难说有回答得很满意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再收到评论者的回复，说看着我的话哭了，很感谢我，感觉真的有帮到一些人。他说，魏倩有在网络上就原生家庭的问题分享想法和建议的习惯，在发现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时，她自然地以妈妈身份加入了。她面对家庭问题严重的求助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决的态度。对被母亲严重精神虐待的求助者，他写下，亲爱的女儿，去离开妈妈，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离开妈妈，你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才干，女儿，你的归宿不已经找到了吗？就是你自己。加入小组后，魏倩常看到互联网妈妈道歉式的回复，但当帖子里能明显看出妈妈对孩子没有爱，比如将资源完全倾斜给弟弟，或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让孩子患上精神疾病时，他将盲目的道歉看作帮忙营造妈妈还爱他们的幻想。我会说，不要因为我是妈妈就觉得我伤害你是对的，要离开我
学会爱自己。魏倩有一直支持和认可自己的母亲，她非常爱我，疼我，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比如说一定要让我结婚生孩子。她将母亲眼中的自己比作一台 GoPro， 比起以养老为目的，母亲生下自己是希望她好好体验世界。魏倩觉察到，社会对女孩的教育往往偏向被爱，将幸福描述为被很多人宠，但在她看来，是否被爱更多是运气的问题。有爱的时候就去珍惜，没有爱的时候就应该学会爱自己。与其沉浸在明知虚假的爱里，不如跳出被爱的对象，成为爱的主体。魏倩今年20岁出头，因为工作性质常在深夜清醒，加班也是家常便饭，但她常在一天末尾抽出时间活跃在各个求助帖的评论区。实际上，在互联网妈妈的概念走进大众视野前，她就常从社交媒体了解到被困于畸形亲情的女孩。琼策曾是微博的匿名 bot 之一，工人交流原生阶层与家庭的烦恼，名称中的策意味着这是可以肆意发泄的地方。2023年，这里一位女孩讲述的亲身遭遇吸引了魏倩的注意。女孩的父母因为生下的不是儿子而离婚，母亲因此得了抑郁症，一直浑浑噩噩。高三的女孩因为家庭破碎，在学校被歧视，生活也非常拮据。一次旅游前，魏倩挑选了女孩的家乡作为目的地。见面后，魏倩正式决定资助她读书。此前，她也总是在聊天框大段大段地开解女孩。在女孩的高中，魏倩给她买了生活用品，又教了从没有人和她说过的生理知识。见面的夏天，魏倩在明确好资助的条件，也和女孩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后，给了女孩2000元。再往后，保持着每个月资助600元的习惯。转账过去的晚上，女孩在感谢后又发了一句，要是你是我的妈妈就好了。魏倩刚加完班，想着女孩的话，骑着电动车哭了一路，但如她鼓励过无数人的那样，她还是最希望女孩能不要依靠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妈妈。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

0: 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除了提供线上的情感疏导，有的互联网妈妈还走到了线下。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提到魏倩就帮助了一位高中女生，下面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互联网妈妈的故事。

其实为欠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近几个月严重的降薪出乎他的预料，他因此辞职，处于待业状态。去年还挺好，今年资助起来就有点困难，只能勉强 hold 住。他也和女孩提过，很可能高考结束后就不再资助，由女孩在假期打工攒大学的学费。选择资助这个女孩，魏倩说是因为看中了她自救的决心和行动。魏倩在互联网上遇到过许多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女孩，她们一次次倒戈向母亲的选择，让魏倩觉得自己的安慰和鼓励起不到作用。在给出逃离原生家庭的建议时，魏倩曾被网友评价太激进，但她还是相信自己的见解。在组里，她作为大家眼熟的互联网妈妈单独发了帖子，我们是寻求母爱，但不是寻求这个女人爱。母爱可以是年长女性对我们的安慰和照顾，朋友之间的女性互助，妹妹的依靠和崇拜，实在不行找我当妈妈也可以。也希望大家有自救意识，别为了幻想中的爱来伤害自己。屏幕的另一端是寻找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们。原生家庭给我带来了创伤，虽然我努力不去在意，但心里还是有很深的伤口，潜意识里渴望有人能为我抚平。在豆瓣首页刷到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后，何安被互联网妈妈们的发言触动，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19岁的何安与魏倩资助的女孩有着相似的经历，母亲将自己的离婚归因于何安不是男孩，把对前夫的怨恨发泄在女儿身上。她在每次考试努力取得第一名，母亲却批评自己性格内向，不会交际。在学校被霸凌和孤立，母亲却只认为是何安的问题，还在她在家哭时说，你以前哭都没有声音的，怎么今天出声了。不承认何安有抑郁症，对她自杀的尝试置若罔闻，不止一次掐住她的脖子。关于来自母亲的侮辱和虐待，她还能回忆起更多例子。她最后在帖子里写，你对我说希望我没有出生，你觉得你嫁错了男人，生了你不想要的小孩，你觉得是我拖累了你，但我可以决定我的出生吗？他让我总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他虐待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应该的，而直到在组里发帖，何安才终于等到了妈妈承认错误。当天晚上9点，魏倩刷到了何安的求助，告诉他妈妈确实嫉妒你，伤害你，不敢恨爸爸，只敢恨弱小的你，这是妈妈的错。又鼓励他，你今后将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精彩人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你送上惊喜和善意。魏倩的话中，何安感受到了这是试图帮助自己从负罪感中解脱，也是更多条这样的妈妈的回复给了他底气，在后来离开母亲。19岁的何安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加入小组不久，他选择了与母亲断联。是小组里的朋友们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可以独自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不是做个宿主和寄生虫，和虐待我的母亲共生。他说一开始不联系时，母亲还会不停打电话发短信，何安只好每天向母亲报平安。后来他提出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说了，母亲选择了默认。再讲起互联网妈妈们，何安还是很感动。我感动于他们的善良、温暖和亲切，感动于他们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付出热情。求助之外，互联网妈妈出现的地方也是网友热衷于分享生活的场合。周文在2024年初经历了失恋，尽管十分渴望与母亲倾诉，但快30岁的他觉得自己在母亲心中总是踏实靠谱的形象，现在又独自一人在上海打拼，带着报喜不报忧的考虑，他选择在小组里发帖。我不太在我妈面前表露太多伤心脆弱，她很敏感，如果我告诉她，她会更担心。
在帖子里他也写，我怕让你对你心中的坚强的女儿感到震惊。正如组里常有的互动，周文收到了许多安慰，出于礼貌他回复着每位倾听者，谢谢妈咪，抱抱温柔的妈咪。但周文说，当时难以因为这些文字就重振和改变，在那个情绪里的时候，这些话都安慰不了我。传统含蓄的家庭观念也让周文不习惯展示自己的软弱，甚至在发布后自我表露的羞耻感还让他有过删帖的念头。尽管得到的帮助有限，但周文多少感受到了虚拟母女关系的魔力。我最大的依靠和支持就是我妈妈，她能够无条件支持我，陪伴我，温暖我，所以这个小组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互联网妈妈。

热群与评论区中，发言基本来自女性用户。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里，组员的集体昵称直接被设置为囡囡。徐岩的想法略有不同，在和朋友聊起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时，他发现许多男性也有情感诉求，但被来自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期待所压抑。面对互联网上的求助者，他不怎么在意性别因素。心理咨询的体验还促使着徐英言鼓励求助者们也尝试这样的办法。而对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求助者，他会提到免费的同类资源，比如热线电话和公益组织，或是刚入行的费用不高的咨询师。如果学校提供，青少年还可以求助校内的社工或相关咨询中心。也有其他互联网妈妈会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提及专业治疗，再通过回帖为考虑这样求助的孩子提供指导。在徐一言眼里，除了极端的情况，许多亲子间的矛盾都是共性的问题，是上一代人经历了创伤后未经反思的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带给下一代。许多应当被表达和传递的爱也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被压在个体心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当时能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多很多了，他说，懂得求助的人也是很聪明很勇敢的。在以小组或话题为桥梁的互联网母女或母子中，少有作为轴心的存在，网友们萍水相逢，互相疗愈。魏倩、徐一言和张子欣都默契地提到，即便对方展现了充足的信任，他们也会避免在帮助中谈及隐私，时刻注意着自己只是在这时假装妈妈，来防止求助者们陷入过于依赖互联网妈妈的又一个漩涡。萍水相逢式互动的背后是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社群特征，社群里基本是互联网妈妈而非爸爸，网友常在其中谈及性别歧视、婚育、家庭中的父权等话题。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其他互联网角落有与之不同的电子父母模式，有的博主会科普年轻人不熟悉的生活技巧，也有本就是家长的夫妻博主展示家中的相处细节。在这类展现父母职责与亲情的视频下，许多观众会自发地称发布者为自己的爸妈。一位电子爸爸博主东哥还为儿子女儿们建立了粉丝群，在群里关注儿子女儿的生活日常。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妈妈或许对用爱发电的要求更高，作为活跃的小组成员，魏倩还常在私信收到更多倾诉，需要她一次次共情又一次次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一天夜里，一位女儿请求魏倩与自己电话聊聊，此前她正安抚这位在哭泣的女儿的情绪，建议我们去洗把脸。电话从晚上10点多持续到第二天，话断后，魏倩评价这次帮助为有些失败，不同的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但这样的低落不会困扰魏倩太久，她说自己会保证在状态良好的时候再扮演妈妈，否则带着负面情绪也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许多互联网妈妈在担任时常收到求助与感谢，但网络世界中也存在着对此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在设立账号前就收到了骚扰，但看着许多未成年人被困于问题严重的原生家庭，她还是决定在网上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精神支持。她今年20几岁，读书期间她身边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有的因为躯体化和药物作用，身体和精神都一直不好。初中时，他的同桌在和父母吵架后跳楼，在高中，他自己在学业的高压下确诊了抑郁症与焦虑症，几年后
才慢慢

康复。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在浏览孩子们的求助时，他能发现，很多青少年即使有自救和重返正常生活的念头，家庭在经济或想法上也没能予以支持。他坦言，我不确定可以坚持多久，但我会尽自己所能地陪伴这些找到我的求助者们，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情感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5: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
1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
3: 了。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花难病地月难圆，野蔓闲藤苦苦缠，须是两心无愧坐，是成名教好姻缘。
1: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次感谢您大伙儿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由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玉堂春》的上半部分。
6: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浊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了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中一中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的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 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的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还差十两银子，好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走走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哩哩啦啦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3天腾伏，5日离京，再来有一次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2个来月，把这账脸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咱们转悠转悠吧。爷儿俩口就出来了，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

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地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儿俩聊一声，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紧斜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两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凤钗呀、九连环呐，是吧？咱不懂，反弄一脑袋啊，脸上抹的粉，擦的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灌。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没见过。王定是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饭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哦哦，公子爷，这您不知道，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没人家没关系。啊，是我这是切下来的，不，那不切那个。我这个我不理解。呵，你看您就是好人家的孩子。风尘女子。怎么这有心气儿？我老看书上说有这个烟花女子，我没见过，我以为没有了呢。有这啊，有啊。哦，这谁呀？嗨，这您不知道了吧？得嘞，问别人说不清楚，小惦记我跟您讲，这个离着不远，前门大街有一家妓院叫富春院，老鸨子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叫翠红。哦，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啊，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她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她丈夫姓苏，叫苏怀啊。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她是第三个姑娘，所以她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他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啊，才叫苏三。还有一个花名叫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叫哎芍药啊，这叫于谦，这都不一样嘛。
山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呦，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粉黛不是人。什么意思？眼前要有苏三在这儿，皇上那三宫六院都不是人了。你瞧这，你皇上也不哪儿挑的都啊。哦，小公子就动了心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走去玩去，结账。这说着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三爷咱上哪儿？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吗？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矫情着。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带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家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哦，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啊，给人钱挎着这个花生瓜子儿，没让你卖，知道吗？不是三爷，咱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人说这道就来了，前面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事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嘴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着打扮，哟，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呢？伙计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不是，爷，您干嘛了？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啊。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着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哼，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还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来，哟，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什么呀？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揽下来，王定后边，还我这还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儿，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抄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好，这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呀？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一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
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嗯，一问到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是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我最疼人，你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狗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我不知道是卖在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要做一高尚的人，我做一出类拔萃的人，我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我说去你的吧啊，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错，心疼的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噔噔噔噔噔，上楼，来到这儿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儿坐着呢，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你看，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着就恨的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我进门先喊姑娘，哎，今儿没动静啊，啪，哎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呵呵，姑娘，哎，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瞎乎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劫，你老跟这儿待不是事儿，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的账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话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的心腹里边了。对呀，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这儿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
打磨打磨身上衣服啊，

0: 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有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一块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踏的铃踏铃铃踏踏踏踏铃踏铃踏。后来唱快板的都共浴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这一出来两旁边一闪，有打后边浴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望上观瞧啊，天姿国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聊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20-30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啊，与汤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就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300两银子，再拿一个20两的碎银子。300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300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儿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了酒，跟与唐春俩人这说话聊天。这儿来了，把银子包往这儿一放，两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300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300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300两。 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20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儿算，1天320，2天640，3天跟这儿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300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了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朝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二姐夫给搁那屋去，嗯，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静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呢，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了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砸门也得开。一开门，呦，二姐夫来，我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儿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早？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儿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刚睡时间不长啊、嗯。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12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那、哎、个，哎，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好紧张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3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3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3万两呢！三爷一听，差点忘了，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3万两雪花银都拉到这儿来。对呀、啊、不，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啊、老鸨子套我一车，派4个伙计啊，来着王定，走走走，弄钱去，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儿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夸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算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三爷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3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 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的，请我给钱，我倒霉推的吗？那人家还不请，好一请来四十人，这二十人做南京菜，这二十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汆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啊，这儿完事儿又窜腾，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象牙筷子加凉粉，哆了哆嗦颤着微微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了，怎么了？说短人五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三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它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南边盖这楼，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那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吧，找人来吧，泥瓦匠也都来了啊，丁光无私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了，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孤灯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一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这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给我劝劝吧。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着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定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劲，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来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啊，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还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三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四万两的，这就得滚蛋。 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绸，驴皮做了，三姑娘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哭，天黑。三爷回来了，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上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信。王三一听就明白了，与唐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哭。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4: 隋炀帝无道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 走一程，那平地里行船开了河路，他把那谷子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

0: 来刺血为梦，酒染暗红那程咬金有痛，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伤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线儿，为了个李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镶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乌龙，关东方嫁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心，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叫秦呀莫不得安城，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眼望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眼望黄标把话明，你今天驼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钺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驼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钺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这匹马懂得人言善听手语，会会大叫两三声，秦二爷马上高端喝骂了声，责死你叫杨凌，来来来你与秦某我剪对棒，战不过秦某就不算英雄，我一言唱不紧着秦琼管阵，我是愿诸位聚家欢乐时福寿康宁。
1: 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0: 乘风逆荡，
1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0: 危机谜团
1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0: 如烟往事。
1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4年的7月20号，本是纷乱的二战当中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 但就在这一天，独眼英雄施陶芬贝格对他的元首希特勒实施了刺杀行动。倘若历史可以假设，二战的历史或许会因此改变。但是虽然头发被烧焦，耳膜被震坏，两腿被灼伤，裤子被撕成碎片，希特勒却侥幸活了下来。在中国人眼中，施陶芬贝格的命运似乎与当年的荆轲一样的悲壮，但要对他做出最终的历史评价却让人为难。作为一名纳粹军官，作为一位贵族的后裔，他究竟是叛国者还是德国首位二战英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元首刺客施陶芬贝格独特的人生轨迹。1944年初夏，苏联红军逼近德军的老巢，盟军也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了。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结局已是无可挽回，内部出现了企图推翻希特勒、成立新政府、急于英美议和的秘密组织。他们制定出了代号为瓦尔基里计划的行动，而施陶芬贝格上校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1944年的一月底，在东部前线作战受伤的22岁的德国陆军中尉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刻归队。当他返回部队之后，克莱斯特惊讶地发现，这封电报是施陶芬贝格发出的。施陶芬贝格对克莱斯特面授机宜，德军即将改用新军服，一批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军工厂决定找个时间请军官和士兵试穿，让希特勒检阅。军工厂的内线已与施陶芬贝格达成秘密协议，刺杀行动就选在希特勒阅兵之时进行，而试穿军装的其中一人便是克莱斯特。按照设想，克莱斯特要把炸弹捆绑在腹部，待希特勒上前细看时引爆，与他同归于尽。但新军服在盟军轰炸期间全都被毁，希特勒下达了命令取消阅兵式。于是秘密组织只能等待下一次的机会。1944年的6月，施陶芬贝格被提升为德国后备军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位置使施陶芬贝格能够经常与希特勒进行接触，他决心着手进行策划和准备，反复练习用残剩的三个手指安装操控英国制定时炸弹。1944年的7月11号，施陶芬贝格带了一个炸弹，与希特勒和戈林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但他却没有能够成功地拨动炸弹的开关，因为希姆莱不在场。他们曾决定最好将纳粹三头目，也就是希特勒、希姆莱和戈林同时杀死。第二次机会是在7月15号，

0: 吉姆莱和格林都不在场，施陶芬贝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虽然只有希特勒一个人，但他也决定启动炸弹装置。可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了。7月19号，施陶芬贝格突然接到通知，要他次日13时到希特勒藏身的地堡狼穴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这一次施陶芬贝格决定，无论另外两个人是否在场，都要炸死希特勒。7月20号的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施陶芬贝格带着自己的副官哈夫登中尉飞往狼穴。他在公文包里放了3样东西，2枚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11时，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了狼穴，一位负责接待的副官发现他的皮包非常重。施陶芬贝格神态自若，他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12时过后，施陶芬贝格走进了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14时30分到达，原定13时召开的会议提前到12时30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左眼失明，左手只有3根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地躲进厕所，开始组装炸弹。盛夏的高温加上过分紧张，使施陶芬贝格的动作变得迟缓。在凯特尔副官不断的催促下，他只好把原定的2枚炸弹减为1枚，定时装置设置为12分钟。施陶芬贝格换下了湿透的衬衫，匆忙赶到会场。他原以为会议会在地下室里举行，地下室的墙是钢筋混凝土，墙上无窗，炸弹的威力会非常的集中。可是他却被领进了一座木屋，这座木屋有3个窗子，炸弹在这里的威力将大打折扣。此时会议已经开始，希特勒正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背对着门，一边听着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的放大镜。桌子四周还站着20来个军官，施陶芬贝格站到桌子旁边，把皮包放在了桌子下面，离希特勒的腿大约有2米远。此时是12时37分，再有5分钟，皮包里的炸弹就要爆炸了。施陶芬贝格请求离开一会儿，说给他的上司打个紧急电话，趁机溜了出去。他身旁的一位军官俯身到桌上，想更清楚地看地图。他发现施陶芬贝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于是就用一只手把它捡起来，放到桌子下面那个宽大的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了这个底座。也许就是这个看起来不经意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之后的历史。12时42分，炸弹准时爆炸，一声巨响后，24名与会者当中4人当场死亡，但刺杀的目标希特勒却逃过一劫，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巨响之后，施陶芬贝格看到了建筑物冒出的浓烟和火舌，他毫不怀疑屋内所有人或被炸死或受重伤。虽然警报立即被拉响，施陶芬贝格还是顺利地通过了4道党卫军的检查哨所，抵达了附近的飞机场，飞往柏林。施陶芬贝格抵达柏林之后，随即命令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企图夺权。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希特勒没死。克莱斯特急忙向施陶芬贝格汇报，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你要想想办法。18时，希特勒发表讲话说，一伙野心勃勃毫无理智的军官企图篡夺领导权，可天意让我继续为人民服务。气急败坏的希特勒随即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拘捕了大约7000名涉案男女，并处决了其中的约5000人，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直接参与暗杀。施陶芬贝格和克莱斯特的父亲都被枪决，但他们已经算比较幸运的了， 许多人惨遭德国秘密警察，也就是俗称盖世太保的酷刑虐待，然后用钢琴上的金属丝吊死，或者用铁钩勾死，部分过程还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欣赏。施陶芬贝格最终也被抓获，和另外四名同伴被判以死刑，立即枪决。他在最后一刻还拼命为同伴开脱，他高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枪声随之响起，施陶芬贝格跌倒在地，年仅36岁。施陶芬贝格的尸体被埋在刑场附近，但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下令把尸体挖出来焚烧，并把骨灰撒入污水中。今天德国有数千的街道、学校、广场，甚至火车站都以施陶芬贝格来命名，但对他的评价却一直都充满争议。在纳粹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反抗运动很不理解，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战后仍有不少的德国人将施陶芬贝格视为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在1994年曾这样说：不要把1944年7月20号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但在2004年的6月，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诺曼底登陆60周年仪式上宣布，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一年，一些德国人已经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言下之意，德国人也有自己的反纳粹英雄。2004年的7月20号，德国为这次未遂的暗杀行动举行了60周年的纪念活动。施罗德盛赞施陶芬贝格等德军军官为所有德国人做出了榜样。对此，波兰历史学家鲁奇涅维奇却认为，即使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成功，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也不一定会受益。施陶芬贝格曾经说过，他们将保留边界原状，其中包括根据1937年希特勒和前苏联条约，德国从波兰攫取的大片土地。所以即使施陶芬贝格成功了，波兰也会失去他的大部分领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人对施罗德的动机提出质疑，他此前曾公开宣布德国不会再受到历史锁链的束缚，而应像其他的民主国家一样维护其国家利益。施陶芬贝格也许只是一件衣服，可以在60多年后用来掩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施陶芬贝格1907年11月15号出生在德国南部小城叶廷根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家里三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从小生活在斯图加特福腾堡国王的宫廷和其家族的劳特林根宫殿里，并接受私人教师的传统教育。他相貌堂堂，体型优美，学习和体育都非常的出色。由于骑术精良，他曾是德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马术代表队成员。虽然有军人家庭的背景，施陶芬贝格却表现出了对文学艺术的强烈兴趣。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与拉丁语， 一段时间内，年轻的施陶芬贝格曾考虑过从事音乐事业，后来又想搞建筑。一战爆发时，刚满七岁的他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欢呼，还写诗歌颂赞扬德国精神，但同时他也见到母亲为在战场上的亲人担忧的神情。经历了贵族家庭的奢华生活和德国战败后的衰败，施陶芬贝格曾感慨万千。他说，我的德国不能这样沉沦下去，总有一天他一定会重新强大。与当时大多数的贵族子弟一样，施陶芬贝格选择了从军，振兴家族和国家的道路。1926年，他加入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第十七骑士兵团。他的军官生涯始于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在学校里，他通常是模范生。1929年，他以最优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返回第十七骑士兵团。1930年，施陶芬贝格被擢升为少尉。1933年，希特勒上台，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迷惑。面对虚弱的魏玛共和国和混乱不堪的德国社会，他和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倾心于纳粹的纲领和口号。1936年，施陶芬贝格全家迁往柏林，于1936年至1938年间在柏林军事学院深造。1939年，他被调至德军总参谋部。在德国进攻波兰、揭开二战序幕之前，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秘密组织反抗力量。在随后的两年间，希特勒横扫欧洲，期间反抗力量曾谋划多起暗杀行动，但总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这时，施陶芬贝格虽然对希特勒的狂妄自大非常的不满，但直到1941年之前，他对于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的参与刺杀计划。在希特勒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后，残酷的战争事实才说服了施陶芬贝格和其他的将领，他们深深地感到傻子指挥战争，希特勒在滥用军队。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被派往北非突尼斯。他曾经写道，他之所以报名去前线，为的是离开这个到处是蠢材的国家。但英军的一次低空轰炸让他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了三根手指。在被送回德国疗养的过程中，施陶芬贝格反对希特勒的信念愈发的坚定。这段时间内，他与柏林的反抗力量频频接触，不过施陶芬贝格还是希望先赢得战争，然后在凯旋之际清除希特勒。1944年6月6号，盟军诺曼底登陆，开始了对纳粹德国的大反攻。德军将领普遍意识到败局已定，但希特勒仍在做决一死战的准备。施陶芬贝格和抵抗力量认识到，除掉希特勒是唯一可以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在几次的刺杀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之后，施陶芬贝格意识到，最终理想的刺客人选便是他本人，因为只有他可以接近希特勒本人。他最终选择了对恶魔元首的背叛。施陶芬贝格被枪决之后留下了五个孩子，长子伯特霍尔德在父亲遭枪决时只有10岁。2007年，伯特霍尔德首次面对媒体，谈到父亲，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很崇拜父亲，但对父亲的了解非常有限。1943年，施陶芬贝格因伤回国，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回家看望孩子。此后伯特霍尔德仅见过父亲2次，一次是在葬礼上，一次是父亲在1944年6月休假时。他说，通常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他几乎从不回家。父亲被处决时，伯特霍尔德同母亲、奶妈、女仆、弟妹以及母亲的娘家的一大帮亲戚生活在德国中南部的城市班贝格。他回忆说， 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一起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了。

广播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我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但家人此后就不让我再听收音机了。他说，后来还是我母亲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说，那次刺杀行动是由我父亲实施的，他已被处决。听到这个噩耗，我感觉就像是晴天霹雳。我不停地问，为什么要暗杀元首？母亲回答说，为了德国，父亲必须这样做。我当时并不理解母亲这番话的含义。当时我不能理解任何试图刺杀元首的人。元首虽不能说是我的偶像，但他是德国的领导人。人们当时依然相信德国会赢得战争。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学校里每天听到的都是纳粹的宣传。年轻人的思想最容易被洗脑，最容易迷失自我。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想要杀死施陶芬贝格的所有亲人，他们中的多数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但最终竟然逃过一劫。伯特霍尔德回忆说，当时我妈妈正怀着第五个孩子，刺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的晚上，她就被盖世太保带走了。隔天晚上，我的祖母也被捕了。此后，伯特霍尔德被送进了一家孤儿院，改名为梅斯特，直到1945年的6月才和母亲团聚。在这期间，伯特霍尔德的世界被封锁起来，没有学校，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母亲先在柏林接受审讯，然后转到盖世太保提审犯人的拉文斯布吕克监狱，直到临产才离开。后来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母亲被送进波茨坦的一家天主教医院，战争快要结束时，她被送回家。为什么这一家人没有被处决？这至今仍是令人费解的。可能是纳粹领导人想在取得胜利之后再处置他们，但是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就在父亲紧锣密鼓地秘密策划暗杀希特勒之际，伯特霍尔德却整天缠着母亲，非要母亲同意他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团组织。按照规定，只有14岁以下的德国少年才有资格加入。伯特霍尔德回忆说，母亲故意让我的这一美梦泡了汤。她对我说，我长得太快了，太瘦了，身体不成比例。与父亲一样，伯特霍尔德后来也加入了骑兵部队，1994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但是伯特霍尔德否认自己参军时受父亲的影响。对父亲策划的那次暗杀，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说，我说不清楚，我们的家规是不能公开猜测反抗运动的动机。父亲的行动是英勇之举，他知道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53集。
2: 上回说到了在伪皇宫里那些童仆的可怜遭遇。挨打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儿，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被心里不高兴的男仆人们碰上也会打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还预备了禁闭室和设有木笼、铁链、电刑等刑具的刑室。这些被日本鬼子杀了父母的孤儿，在我这个汉奸窝里的折磨下，长到17、18岁还是矮小的像个10岁的孩子。有一次，一个专干打扫的童仆因为经常吃不饱，饿得跑到我的厨房里拿点东西吃，也是挨了一顿打。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因为受不了这种家规的经常折磨，便想找机会逃走。其实他也是个孤儿，即使逃出去也无依无靠，但这也说明在伪宫里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忍受了。他在逃跑时不幸被抓住了，除了挨了一顿毒打之外，还被禁闭在空房子里，用铁链拴住了两腿。在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下，他苦苦哀求立誓不逃之后才把他放出来。当然他的日子一点也没变好过，终于又跑了。禁卫森严的伪宫内府是难于逃脱的，这可怜的孩子以为地下的暖气管道可以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他在里边转来转去，转了2天2夜也没找到出口，后来为了找一口水喝被人发现抓住了。当我的随侍报告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一听说他快死了，又吓得个要命，我怕他死了变成冤鬼来向我索命，便立刻命令把医生叫来。这时抢救也来不及了。这孩子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由于害怕因果报应，我花了几天功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毒打他的随侍在半年时间内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忏悔，好像这样挫折之后我便可以摆脱了一切干系。我对使用的仆人的苛刻到了后来已经到了神经过敏而又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贼似的防备储物司买菜时赚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 你们吃的肉多少钱一斤，一只鸡蛋多少钱可以买到。有时候认为菜做得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口头发出谕旨，罚他几块钱。至于罚多少，是随心所欲，并无标准。有时因为做得好，也下旨赏钱，但总是罚得多，赏得少。在物价飞涨时期，拿工资不多的佣人自然经不起这样罚，但是他们也有窍门，就是看我高兴的时候可以哭穷，这叫做求恩。遇到这种时候，我常是有求必应，传旨给钱。我就是这样对我的主子奴颜婢膝，谄媚讨好，对我的佣人则又凶残暴虐，苛刻刁难。我在自己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鬼子决定的法令上画可。我在自己屋子里面则又作威作福，实行我自拟的家规。我的迷信活动之前已经说过，自幼在宫里受的神话鬼话教育早在脑中生了根。比如在天津时，我住的静园外面正对着一个大烟筒，我在自己的楼上设置了许多木刻的箭头符咒等，以便镇压大烟筒的不祥。因为它高于住楼，据说所在地又不知犯了什么风水忌讳，虽然我当时不完全明白这个镇物的用意，但是我却很放心地住进这个大楼，认为纵有什么不祥也给这个镇物给镇住了，我在这里可以居住平安。在天津时，社会上的一些鬼名堂又让我发展了一步，比如我岳父荣源迷伏鸡总和我宣传这一套，我也信了。有一次我也想弄一弄，于是他便拿来一套家伙，沙盘鸡笔等，我和他扶了半天也不见动。荣源后来告诉我，在别处还是灵的，根据他请来的大仙儿说，那次因为是皇帝扶的，大仙儿不敢上来，又说那位大仙儿因为迟到还受了上级的处分，我也就信了，而且内心很得意。我不但是一只狼，而且是一只带念珠的狼，我念佛吃素，成天算卦拜神，迷信到了发狂的地步。从前在北京天津，我求签问卜所得到的解释大都是关于复辟成功的乐观希望的。到了东北以后，我的迷信活动就不再包含什么幻想和希望，而是充满了忧郁悲哀，充满了阴森森的鬼气。在长春，我供的佛神和牌位大概有这些角色：各种佛、天神、地旗、关圣帝君、王爹爹、王妈妈、神干、满族历代祖先、清朝历代帝后、长白山天女、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历代帝王师、纯贤亲王侧福晋、纯亲王福晋、福神、喜神、财神、贵神、太岁、灶神、四太妃。我除了供祖宗，还杂七杂八地供了这些神与佛。我又看佛学和各种迷信书，看得入了迷。自从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前世有德的升天，做了孽的变畜生变恶鬼，我紧张了起来。我生怕来世变畜生，又担心我吃的肉是死去亲人变的。我念起经来了，原先是每天早晚念，后来每顿饭都要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煮超生。开头是我自己默默的念，后来我索性在饭前让同吃的人先出去，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念完，再让他们进来吃。以后他们每逢吃饭都自动的先到外边等着我嘟囔完了再进来。有一次在空袭警报中，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他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进肚去。 这时我索性吃起了素，除鸡蛋外荤的一概不动，厨房里的苍蝇也不许打，只许往外轰，所以厨房里常可以听见轰苍蝇的战斗的闹声，当然是无济于事。如果菜里发现苍蝇腿儿，还要罚钱。但我也知道苍蝇是会带病菌传染病的，苍蝇落过的饭菜我就不吃，如果在我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起梦来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因为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我念过经之后对众人们宣布道：佛来了。我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边是空的，但连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八道，战战兢兢地向空气磕起头来。我家里的人叫我弄得也都神神颠颠的，有时我还给他们讲课，于是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同庆，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和尚庙里一样。与念经同时，我还自己给自己问卜算卦，算起来没完，不得上千之卦誓不罢休，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并无一定，不过见景生情，临时自定，然后有趋有避。比如前面有个砖头，心里便规定到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于是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槛儿用左腿右腿，夹菜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入了迷，他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吐口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的眨巴一阵眼，或者嘴里脆脆脆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神经病似的。这一家子就这样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的随侍们真被我这种生活折腾得够呛，比如我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人在我打坐时都大气儿不敢出一声。我院里养了一个大鹤，他不管这套，高兴起来就要鸣于九高一下子，我就交代给仆人负责，如叫一声就罚钱五角。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也居然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他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因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是药成癖，给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是给自己找罪受。我是药不但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因为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储物司几毛钱来，但为了买药，特别是伪满末期药品奇缺时，可以花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用不着的药品。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另外我还专雇了医生，他们每天为我打针总要忙上几小时。我每天要打次命宝和葡萄糖之类的补品，打针的时候我的侄子要从大量的注射剂中捡可用的药，因为存药太多大都过了期，注射液类药往往都有毛状沉淀物，他们把这工作叫做捡毛，捡一次毛就要两个钟头， 然后由另一个侄子执行注射，医生则是一旁守候。就这样要消磨掉好几个人半天的时间，而这大半是

吃不住了，眼看就要倒下来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次命宝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那时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国人，我的虚弱都在要我的命，这成了我那时思索一切问题的核心了。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他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他们都是同一个制度的牺牲品。在很长时期内受到我冷淡以及恼恨的婉容，他的经历也许是最使现代新中国的青年不能理解的。他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后来的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常想，他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秀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他毕竟和文秀不同，文秀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份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他更看重了皇后的身份，他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皇后的身份，即使他忽然想开了，也起了离婚的念头。他的处境也和文秀不同，文秀从亲友中还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兄长、师父都不但不会支持他，恐怕还要加以阻拦，甚至是加以压力。自从他把文秀挤走了，我对他有了反感，很少和他说话，也不但留心他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从他嘴里听他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他究竟是个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他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丢掉皇后的尊号，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于是就发生了私通行为，还染上了吸毒的嗜好。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他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他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他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过自己，当然更谈不上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事实上是他的吸毒是由于他的父兄给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他哥哥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他那次离京去大连的路上，他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1935年，由于他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身上泄愤。我除了把和他有关系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辞驱逐之外，还决定和他离婚，用当时我的说法是把他废掉。由于当宫内府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准许，我不敢冒犯日本人，于是又做出一个诚心给婉容看的举动，即另选一个贵人。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他的孩子还活在世上，他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他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带他养育着孩子，他哥哥是每月要从他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815后他和我分手时烟瘾很大，又加病弱不堪，
第二年就病死

0: 在吉林了。1937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玲，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他原姓塔塔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17岁。他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1942年死去。他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他还是双层的牺牲品。他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的搬到宫内府的秦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玲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他突然死去了。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他身边守着他，给他打针，让护士给他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必须在这时候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秦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医室的护士打电话询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时报告我说贵人宾天了。他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东岭关，黑如龙直面武王杨芳、杨义臣。黑如龙真对不起杨芳啊！你看，咱老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句俗语啥意思呀？最早的意思就是你的脸跟我的脸没办法正面的对在一起，你不敢看我的脸，那是你对不起我，我不敢瞅你的脸，那是我对不起你，那肯定是我做了亏心事了，做了损害你利益的事了。见到你，我抬不起头来，我不敢面对，这叫对不起。今天黑如龙就是这个感觉呀，真对不起人家杨芳啊，有心不面对，我把头往被子里一蒙。我学鸵鸟，我不看你不就完了吗？可单雄信呢，非得让这黑如龙面对杨芳。单雄信有他的想法呀，我呀绝了你的念想，你老想脚踏两只船啊，阵破了你归降我们，阵没破你再回归大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别痴心妄想了，这个世界上你只能选择一个立场，当墙头草不行，我得坚定坚定你的决心，你不想面对呀，不成，我得推你一把。单雄信把他拽到女墙城垛口这地方，必须面对杨芳。那事到如今，不面对也不行了，红着脸给杨芳见礼呀。杨芳气得双指颤抖，指着黑如龙：“黑如龙啊，我把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啊！”你还有没有半点良心呢？黑如龙，你别忘了你当年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你就在当年的颍州啊，只不过刺史府里的那么一个小吏呀、啊。是本王发现了你，抬举你，逐级提拔，一步步你才有了今天呢。本王一直把你看作心腹，看作本王的左膀右臂，什么事情我都不隐瞒你呀、啊。有什么好事儿，本王头一个得想着你。我知道你是外来的将军呢、啊，生活上、工作上，我是处处关照于你。 黑如龙啊，你但凡有半点良心，你拍拍自己良心，你说句有良心的话，本王亏待没亏待你？你说本王这些年哪一点亏待你了？哪个地方对不住你了？只要你说出一点，本王今天心甘情愿，我扭头就走，东岭关我不要了，我让给你。说，都岔了音了。哎呀，黑如龙啊，满面羞愧呀、啊，真的愧呀、啊，这是个有良心之人呢、啊。那跟那小人不一样，小人一瞪眼，老头你叫什么？你没亏待我，我亏待你了吗？我啊，我给你办多少事儿啊？咱俩两清了，这才叫白眼狼呢。但人黑如龙啊，不是白眼狼啊，被武王骂得脸红脖子粗，冲着武王连连拱手：“老王爷，老王爷，千错万错。”都是黑如龙我的错，您老人家这些年对黑如龙天高地厚枕，您说的都对，黑如龙啊，我就是那么一个小吏，是您一点一点提拔起来的，您对我只有恩，没有半点对不起我的地方。武王杨方一听，点点头：“黑如龙啊，冲你小子这句话，你这良心未泯啊。如龙，这些年虽然咱们名为上下级关系，其实啊，本王早已经视你如己出，把你当儿子一般看待呀、啊。啊，你怎么今天脑袋糊涂，居然把这东岭关让给贼人呢？你是不是受人怂恿啊，受人唆使啊？如龙啊，我看这城头旗号还都是咱大隋的旗号，证明城里头没有太多的敌军呐。如龙啊，你现在回头还不晚，快快开门把本王放进去，有什么话咱们爷俩见面再谈，好不好？既往本王不咎，你放心，开开城门把我放进去。这是我黑如龙啊，为难呐。单雄信在旁边一看，单雄信心说话：黑如龙啊，果然是一位英雄啊，人家对他有恩，他是铭刻肺腑，冲这一点，黑如龙这个汉子就值得一交啊。但现在不能让他再跟杨方有什么瓜葛了，他既然已然走出那一步了，就不能再让他回头了。单雄信赶紧的往前一探身子：哎，武王杨方，我现在开城门，你敢进来吗？你这一说这话，武王一听一皱眉：单雄信，好贼人，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嘿，杨方啊，实不相瞒，刚才我就给黑如龙献计呀、啊、因为你不知道我在城中，也不知道黑如龙把这东岭关献给我家西魏王了，我们大开城门把你放进去，把你转入城中，暗伏刀斧手，把你生擒活捉，甚至乱刃分尸，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但这个计策被黑如龙直接否了。黑如龙说得好啊，说老王爷你对他有恩，他不能做这对不起老王爷的事儿啊，说把你挡在城外，你爱投哪投哪，你的生死存亡就跟他没关系了。所以老王爷呀、啊、你现在执意进城，好啊，我大开城门，你敢进来吗？啊，你只要敢进来，我就敢开城门。如龙啊，看见没，我说开城门放老王爷进来，你非得不让啊。现在老王爷想进来跟你当面谈谈，还不赶紧的吩咐大开城门呢？啊！单雄信说着话，看看黑如龙，又看看武王杨方。杨方一听那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两步，看看城门。杨方咽一口唾沫呀，怎么的？ 单雄信说这话太厉害了，真的现在开个城门，那我是不是敢进去呀？东岭关内部到底发生什么变化了？黑如龙到底被他们挟持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啊。武王杨芳看看黑如龙，黑如龙，这单雄信所言是真的吗？黑如龙啊，这脸都发紫了。老王爷，一点不假，单雄信所言句句事实啊。老王爷呀，我不能把你放进城内呀，放进城内我担保不了你生命安全呐。王家千岁，黑如龙对不起你，您老人家呀快快逃命去吧，颍川这一带保不住了，东岭关也迟早是西魏的地盘，您打赌也输了，按照约定也得划给人家瓦岗啊。老千岁呀，您呐快快离开吧。哎呀，黑如龙啊，忘恩负义之辈呀，你说这西魏给了你多少金银让你把你的狼子野心卖给了他们啊？你口口声声说本王对你有恩，你就是这么报答本王的吗？本王信任你才把最重要的东岭关交给你来镇守，你就这么着把本王对你的信任拱手交给了贼军吗？你对得起我吗？这黑龙啊，被这杨芳骂的脑袋都快低到城垛口底下了，就觉得心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现在要给他测一测，心率得达到167呀，太快了，无地自容啊！单雄信一看呢，单雄信说话，我得帮忙说话了，不帮忙说话，看来这黑如龙啊，难过这一关，就得被武王活活给骂死啊！呆。单雄信用手一指武王杨芳杨义臣，杨芳，闭上你的嘴。你对黑如龙有恩，我单雄信对黑如龙就没有恩情吗？为什么黑如龙把这城献给了单某？我告诉你，我对他的恩情比你大。啊？杨芳一听，杨芳说：“你说什么？你对他有什么恩情？”我对他有什么恩情？我对他有两次活命之恩，活命之恩呐、啊，他的命都是我救的，你只不过提拔他了，你不提拔他，他也死不了啊。但如果不是我救他，他已然死去两次了，所以啊，是我逼着他把这东岭关献给我家西魏王的。他权衡利弊，一看呢，你对他的知遇之恩比不上单某对他的两次活命之恩，故此啊，黑如龙这才把东岭关献给了单某。什么至于我们拿金银呐、啊，拿什么财宝啊贿赂杨芳啊，这就是你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你光说呀怎么提拔黑如龙了，到现在你都不知道黑如龙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都不了解黑如龙的心，金银能动他的心吗？只有情，只有恩能够动他的心。我的恩情比你大，所以黑如龙想我们天经地义。黑将军，你说单某说的对也不对呀？你告诉杨义臣，就说你已然归降了瓦岗，这有何不能说的？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让这老家伙也死了这条心。杨义臣一听，浑身气得发抖啊！黑如龙啊，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呐、啊？哈，恩情还能相比呀、啊？单雄信对你有活命之恩，你就把我的东岭关献给单雄信了，那我对你的知遇之恩，你又如何报答呀？你就这样报答我呀？你这不是以怨报德吗？黑龙啊，像你这种小人 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黑如龙啊，我杨芳但有三寸气在，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这样忘恩负义的畜生小人的。哎呀，杨芳在底下破口大骂呀，骂的黑如龙整个脑袋都低下了，眼泪下来了，浑身颤抖，血压升高，眼前呢一阵黑一阵黑的，脑袋嗡嗡作响啊。黑如龙心说，是我算什么人呢？人家对我有恩，结果呢我把人家交给我的东西拱手让给了别人，不让人家进城。嗨，我还够得上良品吗？我还怎么能够称作是个人？哎，武王杨芳在城楼底下啊，叭叭叭叭骂得越来越难听。单雄一回骂，其实啊也只是说我对黑如龙有活命之恩，张口就两次，闭嘴活命之恩比你的恩情大，他不拿城池给我，他报不了我的大恩。杨芳，你那什么知遇之恩呢？你能给黑如龙的，回头我都能给。单雄信讲这个，这难怪呀。咱曾经分析过单雄信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呢，那就是个贼二代呀。一出生，他爹就已然是天下总瓢把子了。闲着金钥匙出生的，基本上没有太打江湖这个江山呐。所以后来他爹虽然把自己的家业传给单雄信，单雄信呢那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呀，是一个豪客，对人也讲义气。但是单雄信呢也有他的短板，他认为我

对你讲义气，你就得对我讲义气。我对你有恩，你呀就得报答我的恩情。如果说我对你有恩，你视而不见，你没有报答，单雄信呢就有可能会伤心，有可能会愤怒。但单雄信不明白呀，你对人家施的恩未必在人家那里是恩情，有时候啊甚至在人家那里是一种负担。比如他对秦琼施的一些恩，说他对秦琼有恩吗？太有恩了。单雄信确实对秦琼有大恩，但是并不代表他对秦琼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恩，有很多做的呀太过了，反倒是成为了秦琼身上的负担，那这就不叫恩了。单雄信呢一直是很天真的一个人，他觉得人跟人之间呢就得对等，我给你一毛钱你也得给我一毛钱，我给你一颗热心你也得给我一颗热心，我如果给你一颗热心你没有回给我一颗热心，那单雄信呢就有可能因此发怒，因此对对面这个人呢有所看法。其实人世间不一定是这样，你掏个热心给人家，那凭什么人家就必须掏热心给你呀？那是你的一厢情愿的，人家也掏热心给你，那证明啊你们俩之间关系好，证明是你的幸运。人家不掏热心那也是很正常很实际的，但单雄信他可能就不明白。所以有时候单雄信做出来的事儿，他只考虑自己了，没有考虑别人，并不是他故意的不考虑别人，他认为自己做的其实就在考虑别人。你要拿程咬金，如果今天给他换换位置，程咬金在这里啊能够把那杨芳气得跺脚扭头就走，给骂跑喽。而这黑如龙啊一点事没有，因为程咬金从小就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他知道对人说人话，对鬼讲鬼话，我应该怎么说能够让人家心里头舒服，我如果那么说人家心里头会不舒服，这程咬金都明白，单雄信不明白。单雄信在这里啊掐着个腰就跟杨芳吵啊，你叫唤什么呀，啊你那算什么恩呢，你的恩有我这活命之恩大吗？人家要报答我活命之恩，你那恩呢靠边站回头再说。你要让程咬金说呀，程咬金就会说呀，杨芳啊，人家这黑如龙现在做这事儿就是报答你的恩情的。怎么这么说呢？人家在给你赎罪呢，人家在给你积德呢，有这做成你呀就活了，我们就不杀你了。杨芳啊，这还不足报答你的知遇之恩吗？人程咬金会转着说，单雄信不会转的。单雄信在这边就等于逼着黑如龙，你要报答我的活命之恩。杨芳在底下直骂黑如龙，你没有报答我的知遇之恩。黑如龙啊，那又是一个有良心之人啊，谁的恩情他都不愿意不报啊，都不愿意欠的。被俩人这么一夹，这么一说，最后黑如龙总爆发了啊的一声啊，把单雄信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就见黑如龙猛地把头一抬，刚啷一声，头盔都甩掉了，发髻披散下来。黑如龙把眼一瞪，这眼睛把眼眶啊都给瞪裂了，一咬牙呀，天哪，天哪！做人为何这么难？黑如龙一看单雄信旁边站着的秦大勇，大勇啊啊，秦大勇赶紧说，将军以后啊你就追随单将军吧，听他的号令。这座东岭关呢、啊、你跟单将军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啊，苍狼！黑如龙突然间拽出自己肋下宝剑，大喊一声，王爷，单将军，我黑如龙绝非是一个忘恩负义之辈呀、啊、你们对我黑如龙的大

0: 恩大德，我黑如龙永世难忘啊！这一辈子我难以报答，下一辈子做牛做马，我也要报答二位对我的大恩大德。我今生没办法呀，两位你们如此相逼，我黑如龙啊，只能以诚报恩，以命谢罪。我把东岭关给单雄信，以报单雄信对我的活命之恩。但是，我对武王您呢，我就有了罪了。我这罪怎么赎啊？没办法赎啊！我并不是想献这座城，为了我的荣华富贵呀，我是想活这些将士们的性命啊。但是我对你有罪，我只能用这一条贱命以此谢罪了啊！谁也没想到，黑如龙啊，把宝剑往耿嗓咽喉上这么一搭，使劲这么一拉，血溅当场，自刎于城楼之上啊！哎，贤弟，贤弟，单雄信呢，想去夺剑晚了，早就把自己脖子拉了。啊！扑通一声，尸体栽倒在那里。单雄信赶紧过去，贤弟，贤弟！黑龙啊，瞪着眼睛，绝气身亡了，气管拉断了。啊！武王杨芳也看得真切呀，一看一股热血由打黑龙梗嗓咽喉喷出来了，那城垛口上喷的都是，那能假得了吗？众人在那抢救。王阳芳扒着马鞍也往上看呢，看不见呢。单雄信搂着黑如龙的尸体，贤弟呀，你这是何苦啊，贤弟呀，放声大哭。但人死不能复生啊，秦大勇在旁边也直抹眼泪呀。那些将领们全傻了，镇守东岭关大将自刎身亡了，这东岭关这听谁的呀？王阳芳一看明白了，哎，心说话如龙啊，你这孩子呀也真是个傻孩子呀，你这何苦呢呀，啊，世上本来就不能够脚踏两只船呐，哎，也算老夫把你给逼死了，但你也对不起我呀。也好，杨芳啊，赶紧的往城楼上喊：“各位将军，单雄信逼死了黑如龙，各位将军呢、啊，还不赶紧的把那单雄信乱刃分尸，开棺落锁，放我进去，既往不咎，咱们同守东岭关。”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

0: 010-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大将黑如龙被单雄信和武王杨方杨义臣给逼的羞愧难当啊，最后他心路一短，拔剑自刎，是以诚报恩，以命谢罪，自刎在了东岭关城楼之上啊。单雄信大吃一惊，武王杨方也吃惊非小啊。但是武王杨方那毕竟是一位王子呀，马上从这惋惜当中反应过来呀，对着城楼之上众位随将大声喊呐：“各位随将，黑如龙受到贼人蒙骗，这才落得如此下场啊！各位还不赶紧的抓住贼人，把他乱刃分尸，为如龙报仇！开开关门，放我进去，既往不咎。咱们还是大隋朝的官员，还不赶紧把贼人杀掉！”杨方一喊，那随将你看我，我看你，有一些随将啊也动了心了，一看黑将军都死了，现在群龙无首啊，我们听谁的呀？是不是重新返回大隋，这才是正道啊？这些人正犹豫呢，秦大勇把眼泪一抹擦，苍啷一声把宝剑拽出来了：“各位，我们跟随黑将军这么多年，黑将军待我们如同手足一般，天高地厚之恩呐，难道各位刚才都没听见吗？黑将军临死的时候让大家都跟随我一起，仍然投奔西魏瓦岗军。各位啊，武王杨方都败成这样了，同济大阵不复存在呀，大隋天子无道，天下反王四起，瓦岗实力雄厚，未来必成天下之主。我等既然已经反叛了隋朝一回，即便是现在再把武王迎回城中，各位啊，我们未来还有出路吗？还会得到朝廷信任吗？不会了。我们再回去那就等于反复小人呐。依我说呀，我们都听单将军的，现在单将军就是东岭关总指挥，咱们都听他的，让单将军带着咱们走到一条明道上来，给咱们哥们儿引荐到魏王那边去，哪个敢不服，就是我秦大勇的死对头，我现在就不饶他，哪个不服出来与我秦大勇比试一番。你别说，秦大勇比着黑如龙明白呀，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那开弓没有回头箭呢，都反了大隋了，还能回去呀？回去不是一个死吗？不死人家也不会再信任我们了，干脆呀，反就反到底，哪个不服出来比试比试。单雄信一听啊，心中高兴，也把佩剑拽出来了。单雄信有佩剑？有啊，虽然原来那兵器全都给了乌川旗了，但后来人家黑如龙又给单雄信配齐了呀，哪能让单雄信空着手啊？把佩剑也拽出来了。秦将军，你能够有如此见识，单某非常欣慰。各位放心，只要追随单某的，单某一定在西魏王面前保举各位，只会比现在官职要高，绝对不会比现在官职要低。你们都是现东岭关的大大的功臣呐。当然如果你们还有所怀疑的话也没问题，我也学黑如龙黑将军，武王杨方现在不在城下吗？你们现在就下去，我可以用绳子呀把你们续到城下，你们呢跟随武王杨方去奔你们的荣华富贵去吧。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半途砍绳子让你们摔死的，谁人下去喂，有那些心中有狐疑的，有动摇的，一看秦大勇这样，单雄信这么讲，这些人呢心说谁下去？你说不砍绳子，万一砍了呢？ 另外再往城下看看，那武王杨方都成灶王爷了，打成这模样了，东岭关这么一座大阵被人家西魏瓦岗军打得稀里哗啦呀，嘿，大隋够呛了，跟着瓦岗打一阵败一阵，

所以啊，率领手下军队在后面兜着屁股追呀。但你别忘了呀，他手底下毕竟大多是部族，马军没那么多，又不敢离开部族，完全的带领马军去追，这人毕竟少啊，所以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幸亏半道之上碰到了由打颍川县发来的马军2000多人呢。这是东方随珠在颍川县一看大局已定，这大隋啊翻不了盘了，不再会有人攻打颍川城了。即便有人攻打，只要自己死守颍川城，守那么1-2个时辰，援兵就得到，你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啊打太久。干脆啊派些骑兵去支援我爹吧。东方随珠啊很担心他的父亲，也担心自己的未婚夫三公子裴元庆啊，所以姑娘派心腹大将率领骑兵2000出了颍川县，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也就是襄城刺史东方白。真给碰到了，东方白一看高兴啊，这一下子我有2000骑兵，我怕谁呀？啊，给我追，把步兵啊让他们快去颍川城帮着姑娘守城啊，我呢换骑兵喽，带着骑兵这才追，后撵赶上了败退的武王杨方啊。东方白一看，嘿，看得很清楚啊，现在天光大亮了的，已然到半晌午了。东方白在马上一颤枪，高声断喝，腰带站住，别走了，前面可是武王杨方杨义臣嘛。杨方啊，北闯东闯的，闯到这里，手下人呢又走失不少啊，狼狈不堪，抬头一看，哎呀，把杨方给气的呀，一着急嘎嘣一声，怎么的，老头子把自己的一颗智齿啊给咬碎了，哎呀哈，给他疼的呀，年纪大了嘛，那年代也没地方拔牙去，所以这智齿一直留着，那都酥了，都一咬牙智齿掉了，哎呀，那牙疼起来那得要了命了呀。杨义臣恨这东方白，要比恨黑如龙还恨呢，用手点指东方白，东方白，你个忘恩负义之徒，怎么这样了啊，嘴张不起来了，得忍一会儿。东方白一听，吁，把马勒住了，手一摆，唰，这2000骑兵啊半打包围，就把去路给挡上了。东方白手中枪一颤，老王爷，你走不了了，你要往哪走啊，铜旗镇完全被破了，到处都是瓦岗大卫的军队啊，咱们大隋的大部分兵将都已经束手就擒了，我恐怕您再往前冲会遇到危险的，反过来您如果现在不走了，随我去见西魏的那些将领，去见西魏的元帅军师，大阵已然破了，之前打的赌该怎么地怎么地，愿赌服输啊，我想他们也不会难为老王爷你呀、啊、到那时讲明白说清楚了，您再走人家一定会以礼相送，何必在这大阵刀兵之中冒着生命危险呢，您说我说的对吗？东方白，我把你个逆子啊，你跟我什么关系，你跟我干父子的关系啊，你就这样报答你的父亲的吗？这又是一对干父子。东方白呀、啊、在马上苦笑一声，王家千岁啊，什么叫干父子啊，干父子那就不是亲父子，人间为什么有干父子这层关系呀？大部分有了这层关系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人想互相利用。你放眼看看，不但是咱们俩，世上只要认干

亲的，99%的都是觉得彼此有利的才去认干父子。就这个关系是人间最微妙的一层关系。你想没事儿，哪个人肯认个爹呀？既然认你为爹，那就是因为呀，能够从你身上得到我不认你为爹得不到的东西，那你呢也能从我身上得到你的虚荣心呢，或得到我能够为你做事这样的满足。咱俩之间呢是一种利益关系。那么如果平常君待臣以礼，臣必视君以忠，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王爷您的事儿吧，您交代我的哪一件事儿，我都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呢，自打同济镇这么一摆，您和那平眼大法师，也就是那丁彦平，现在这不是一个秘密了，您跟他两个人勾起火来，对谁也不信任。在我身边埋伏了好多的密探来监视我，你这对我不信任呢？既然你都对我不信任了，你的干爹对我无情，我干儿子就不允许反抗吗？哪有这个道理呀？你君不待臣一礼，臣又为何视你这君以忠呢？而且老王爷呀，你们是以阴谋待人呐，以阴谋待人者必将被人以阴谋待之，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你我年岁都不小了，又都久在官场，说这些小孩子的言语未免好笑了一些呀。老王爷呀，请您呐不要再提义父子这层关系了，如果您要再提，那您就听儿子我一番劝说吧，放下兵器跟我们好好的相谈。您已然答应人家了，破了同济大阵就把这一带交给人家西魏瓦岗军，怎么现在您又不舍得了呢？要是这样的话，您这个人信义何在呀？一个无信无义之人还在这里谈什么恩情啊？老王爷，你还是现实一点吧，看一看现在这个局势吧，你是跑不了了，听我的良言相劝，还是跳下马来随我去见西魏的大帅军师，与人家呀商讨这破阵之后的事宜。咱们该划付前言的划付前言，该遵守约定遵守约定，这才是大国的王爷所为呀。哪能说一个大国的王爷还不如一个赌方的赌徒那么讲信用呢？把这杨方给气的呀，东方白呀，这不愧是官场老油条啊！那跟黑如龙截然不一样啊！你跟人家讲恩情，人家呀给你讲信义，咱俩这恩情啊讲不起，你也对不起我，我也对不起你，你也利用过我，我也利用过你，咱呐这恩情就那回事儿，互相利用。那么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吧，个人顾个人吧，这利益关系可不就这样吗？你还是看看现在吧，你先讲讲那信义吧，你跟人家那关系怎么办呢？东方白，老头这么一生气。

可以试试。我香城铁骑那可不是吃软饭的，这个威力您曾经也在教军场领略过，难道说今天你要亲自领略领略吗？东方白，你这人就这么冷酷无情吗？对不起老王爷，我这冷酷无情是被你们逼的呀。我因为你们对我的发小我的兄弟冷酷无情，致使我兄弟现在下落不明啊。我现在这心里在滴血呀，要不是因为你们，我东方白不会落入你们的圈套之中，也不会对不起我从小长大的手足兄弟。所以王爷，您想让东方白今天见到你怎么对待你呀？你还想让我跪在地下叫你干爹把你扶上马把你送出去吗？不可能，我东方白就这么一个人，我既然选择了要帮西魏，我就得帮到底呀。东方白，是不是西魏那边许了你高官厚禄了？非也，非也。老王爷，您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我告诉你，这一仗我打完，我东方白呀再不入官场，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我现在要做这事儿，只是为了我的良心，为了我的家人。打完仗后我退隐山林，我家就在这里。我看了这官场之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不可久待呀，久待必有生命之余。所以人家西魏并没有许下什么厚禄高官，你也不必多言，你也不用多想。总之啊，在我这里你是冲不出去的。那就试一试。好，你愿意冲那就试试，各位随我杀。这老王爷真是恼了呀，带着手下这些人杀呀，奔东方白这七军就冲过来了。东方白把掌中枪代替军令往下一挥，各位只要敢冲杀者格杀，勿论。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车辆经过长期驾驶后，底盘轮胎就容易出现磨损，导致车辆行驶跑偏、安全性下降、油耗增多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汽车做四轮定位。那么四轮定位需要定期做吗？是否需要和动平衡一起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记得》。

四轮定位呢，通常是汽车维护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当更换轮胎和悬挂系统之后，通常会建议做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就是以车辆的四轮参数为依据，通过调整以确保车辆良好的行驶性能，并具备一定的可靠性。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个相对位置呢是由厂家制定的标准值，调整恢复这个位置的安装就是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可以使汽车保持稳定的直线行驶和转向轻便，并减少汽车在行驶中轮胎和转向机件的磨损。需要指出的是呢，四轮定位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是一种维修手段，必须根据汽车的参数进行，不能随意调整。

四轮定位主要是有延长轮胎使用寿命，提高操控省油，提高安全保障四个用途。首先来说第一个，延长轮胎使用寿命，做完四轮定位可以让轮胎与车体保持最佳角度，降低轮胎不必要的磨损。但如果车辆出现跑偏等情况没有进行四轮定位，那轮胎的寿命呢就会大大降低。四轮定位的第二个用途就是提高操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之后，驾驶操控性就可以得到保证和提升。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轮胎足够的抓地力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行车轨迹行驶，让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的第三个主要用途就是节省燃油，燃油消耗是随轮胎滚动摩擦系数减小而降低的。经过四轮定位的调整之后呢，车辆按照正确的轨迹行驶，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小了风阻，燃油消耗也会随之减少。再配合标准的胎压值，会尽可能的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达到节省燃油的效果。四轮定位的第四个用途啊，就是提高安全保障。轮胎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整车的安全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和汽车悬挂系统以及其他部件的调整之后呢，不断对轮胎进行了优化，并且通过轮胎判断相应部件的磨损程度，尽早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彻底的排除。另外，影响四轮定位的主要因素有：在不平的路面上高速行驶，前轮受外力冲击，上人行道台阶或者是马路牙子经常在原地打死方向，轮胎气压值超出标准范围，这些驾驶行为都会让车辆过早的出现问题。

在发现车辆跑偏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呢会去做四轮定位，但做完之后才发现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汽车跑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轮胎胎面的花纹磨损不一，胎压不是同一批次产品等原因呢，都会是导致汽车跑偏。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呢？主要有五种情况。第一，在更换新的轮胎或者是发生碰撞维修之后需要做四轮定位。第二，前后轮胎单侧偏磨时。第三，驾驶时能明显感知到方向盘过重或发飘发抖时。第四，直行时汽车方向盘向左或者是向右跑偏明显时。第五种呢属于日常维护，每隔一年或两万公里做一次四轮定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聊汽车的动平衡等话题。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车轮的动平衡。汽车的轮毂以及轮胎在制造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因为重力的问题或制造精度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偏心的现象。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心不平衡产生跳动。为了避免这种跳动呢，通常需要人

车为什么要做动平衡呢？当汽车车轮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的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加装平衡块就是为了达到平衡状态。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动平衡呢？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可以首先考虑做动平衡。虽然方向盘抖动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车轮动平衡的原因概率比较高。此外，在更换轮胎、轮毂或者是补过轮胎之后，车轮受过大的撞击以及颠簸导致平衡块丢失等情况，也应该对车轮做动平衡。如果不做动平衡，车速越快，方向盘抖动就越明显，严重时车内呢还会有共振感。同时呢，车轮不平衡对于车辆本身也会有损害。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车辆，长期行驶会对轴承和悬架造成伤害，缩短机械结构的寿命。同时呢，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轮胎也可能因为不正常的横向摆动产生偏磨现象，影响轮胎的寿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四轮定位和动平衡直接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安全性、节油性和全车的运动状况。通常情况下呢，动平衡只是调整轮胎的配重平衡，一般只要动过轮胎之后都需要做，属于保养项目。而四轮定位呢，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这个是维修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吃胎、跑偏等情况，是没有必要进行四轮定位的，也不建议轻易做。最好按照车辆保养指南定期的进行四轮调整，以使车辆轮胎磨损程度达到平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向死离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机。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在25度，最低温度是20度，明天也是小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是18度。可以看到后天啊还是会在下雨，所以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也就是从昨天枣庄市气象台5月17日17时30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受切变线的影响，预计在今天的凌晨至20日上午，枣庄市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6至7级的雷雨阵风。全市累计平均降水量是40至60毫米，局部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的降水量是20毫米左右。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18日白天，也就是今天，所以还是请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是周一，也是阴有大到暴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至4级，气温20至27度。大概是到周四的时候才会回晴，晴间多云。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分享互动。分享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消息。5月14日上午9:21，随着中国民航局飞行校验中心 C560 型校验飞机平稳降落，枣庄逸云机场历时9天26架次起降，近30个小时的投产校飞任务圆满完成。在校飞期间，多部门协同联动，精细化的设备调试校准，还有机场的通信导航、驻航灯光、管制自动化等设施设备指标全部达标合格，符合了民航安全运行规范与行业标准，距离正式展翅蓝天更近了一步。下一步，机场公司将会以这一次的投产校飞圆满完成为契机，有序推进各项通航的筹备工作，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攻坚，持续完善机场的运营保障体系，全力推动枣庄逸云机场早日通航投运，切实圆满了全市人民的航天梦，也为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航空的新动能。当前正值森林防火的关键期，连日来枣庄高新区的相关部门联合相关的街道紧盯进口进山卡口、重点的林区、林散牧区、踏青集中区等关键的点位，全面开展了森林防火专项检查，从源头堵住漏洞，消除隐患，以实际行动织密防火安全网，坚决守护崂山林，坚决守崂山林的安全底线。近日，一城公安分局潭山派出所联合分局刑侦大队成功打掉了一个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团伙，抓获嫌疑人有9名，彻底斩断了一条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违法犯罪链条。经查，2026年的5月2日至5月7日，杨某，同王某某、纠集孙某某、曹某某等7个人出借了个人网络支付账户，用于接收电信诈骗赃款。孙某某、曹某某等人从中非法获利了3000余元。目前，他们因为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那孙某某、曹某某等7人因为非法出租、出借、支付账户已被行政处罚。5月15日，东湖的公园篮球场将会于5月15日进行地面维修施工，预计是在5月25日完成场地的维修并恢复对外开放。如果说像现在这样遇到暴雨、大风等恶劣的天气或特殊情况，工期可能会酌情的顺延，届时会另行通知。在施工期间，东湖公园的篮球场会暂停对外开放，严禁任何人员进入场地运动逗留，所以也请大家请勿靠近施工的区域，避免发生安全事故，同时也请勿在周边堆放物品，以免影响施工进度或者是造成财务的损失。

再来关注一则枣庄方面的消息。5月10日，在枣庄市龙潭公园上演了暖心又惊险的一幕。枣庄学院的文学院副院长段胜玉在危急时刻跳入水中，成功营救了一名落水儿童。在5月14日，获救儿童家属也是专程到校，向段胜玉赠送了锦旗和感谢信，表达谢意。事发当晚，段胜玉正在湖边散步，就突然听到有求救的声音，说有儿童落水了。听到呼救之后，来不及多想，纵身跳入水中进行施救。水下的环境也很复杂，他身体多处被硬物划伤，而且自身

0: 也不善水性，但仍然强忍着伤痛，奋力将孩子拖至岸边。因施救体力透支，段胜宇在热心群众的帮助下才得以登岸。确认孩子安全之后，他悄然离开，并没有留存个人信息。经过多方的寻访，获救儿童家属找到了他。在5月14日，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和感谢信，由衷的感谢段胜玉的救命之恩。面对感谢，段胜玉表示，救人是人民教师和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今后将会坚守育人初心，传递向善精神，危难时刻显担当，平凡岗位见英雄。他的挺身而出，舍己救人的善举，也生动诠释了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5月12日下午，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护送在枣庄上演。枣庄交警火速开启了生命护航，为一名无心跳的危重患者开辟了绿色通道，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事情回到5月12日，当时是15时20分许，市中公安110指挥中心接到了紧急报警，一辆载有危重患者的120急救车即将从 S83 枣庄连接线高速孟庄出口驶出，患者的心肺功能严重微弱，已经没有心跳了，情况万分危急，急需要警力护送前往伊城区人民医院接受抢救。接到指令之后，市中交警铁骑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指定的点位与急救车汇合，开启了紧急护航模式，沿途领航开道，疏导车流。原本20公里的路程，仅用12分钟便安全将患者护送到医院，为抢救生命争取了宝贵时间。12分钟的疾驰是枣庄公安交警铁骑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践行，是他们用责任与担当筑起的生命防线。
1: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
0: 那这个时间段枣庄方面的新闻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点击关注之后把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本周17省份有大到暴雨，8省份有大暴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18日零时发生了5.2级地震，有房屋倒塌，已致3人失联。苏州积分落户调整，在南京、无锡、常州、镇江居住年限可视为苏州居住年限。首个东数西算算电融合的特大型 token 工厂落子无锡。中国电信推出了市商用 token 套餐，个人及家庭月费是9.9元每1000万 tokens 起。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和甜味剂，福建漳州已开展专项整治。杭州一公司推出了宠物翻译神器，依托 AI 大模型及超过500万条的声纹数据，称准确率达94%。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拿下第5冠，积分榜上升至第2位。菲律宾军方与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爆发武装冲突，军方打死了5名武装分子。伊朗宣布5月19日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以媒称美国对伊朗提出了5个关键条件，不支付任何赔偿，浓缩铀移交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战事的可能性。近日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的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7日，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计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了本轮降雨过程的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6日晚，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截至18日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已破5亿元。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ds SSP 组分别组别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的本赛季第5个冠军。
北京时间17日，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前不久，四川广安的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体验大摆荡项目坠亡。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的员工临场处置失当。目前涉事的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了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当地时间17日，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条件。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17日宣布，刚果今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地时间17日，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7日，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的世界纪录。继续来关注资讯。看到一组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17日18时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7日20时至18日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沿海，还有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都会有大暴雨。5月19日、20日，天宇将会连接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的天象，两颗明亮的行星依次与一弯蛾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的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再来关注几则要闻。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的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了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的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会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万亿元。
近日，神二十一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的空间科学实验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了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的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前不久，公安部公布了今年以来查处的一批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尤为引人关注，失控的无人机坠入到了京沪高铁线路，列车途经时发生撞击，造成车辆故障，63趟列车因此晚点，操控该无人机的吴某某也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空域绝非法律的盲区，飞行不能肆意妄为，对于黑飞行为必须保持高压态势，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黑飞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成为共识和常态。河南为了庆祝5月18国际博物馆日，河南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新乡市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等在今天周一正常开放。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文物的保存者和历史的记录者，也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每一件文物都是岁月无声的诉说，每一座展馆都是文脉的静静传承。我们今天可以一起走进博物馆，与历史对望，同文明相拥。新的一天，早安。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想和你的来关注几则新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5月18日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的5.2级地震，在此前后一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的地震。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

时，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了群众7000余人。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目前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的措施，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接下来将会加大搜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的动态，加快受损设施的应急抢修，及时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关注几则涨价方面的消息。小米集团的总裁卢伟冰5月16日在直播中表示，今年的下半年，尤其是年底，可能有一些国产的旗舰直板手机的价钱会突破10000元人民币。针对小米17 Max 的价格会不会受到内存价格影响，卢伟冰称，目前任何一款手机的定价都会受到内存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而小米17 Max 的价格还在讨论当中。他预判内存涨价的趋势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底，甚至到2028年。说完了涨价，咱们再来聊一聊金价的。5月17号，国际金价一夜之间跌了100多美元，现货黄金跌超2%，报4538美元每盎司。11日至17日，本周国际现货的黄金价格累计下跌了177美元。周跌幅3.9%，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受此影响，国内品牌的金饰客价也一夜之间跌破了1400元。据多家品牌的金饰官网数据，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是每克1390，相较于前日的1402元，跌了12元。像老庙黄金啊、老凤祥啊，也都是跌了14到15元。2026年以来，黄金进入了猴市。5月16日，国内足金首饰报价低至了每克1390元，较1月份是每克1700元，年内大跌了每克有300多块钱。今年以来，受国际金价的高位运行且大幅的波动影响，国内黄金的首饰消费持续承压。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黄金首饰的消费量同比下降了37.1%，至84.62吨。世界黄金协会认为，二季度为金饰消费的传统淡季，金饰的消费需求或将进一步走弱。用黑色眼睛去寻找光明吧。也有专家说，本轮的国际金价调整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黄金定价逻辑的阶段性转换，也就是政策紧缩预期与流动性危机预期的升温，共同压制了金价上行的空间。具体来说，政策紧缩期升温就是指地缘冲突升级推高了国际的油价，进而带动了通胀水平回升。通胀预期升温又促使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的预期从宽松转向了紧缩，推动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持续走强，对黄金形成短期利空，而流动性危机预期升温则源于市场的恐慌情绪蔓延。投资者为了筹措现金或者是满足保障金的要求，被迫抛售黄金，就会导致黄金短期之内出现了避险属性失灵的现象。两大预期形成共振，成为了近期国际金价接连走低跌破关键关口的重要诱因。除了金价降，现在多款燃油车也开始大降价了。日前，长安汽车旗下的长安逸动经典版正式上市，新车的售价是6.49万元，限时享23000元的购车现金优惠，相较于指导价8.79万元，降幅达到了26%。该款车型还享有限时的保养礼和流量礼。其实，近期有很多家的燃油车也是开启了降价模式，像起亚新狮、博拓界，一口价是
10.99万元，较值。

造价15.49万，降了29%。还有捷豹路虎5月12日推出的限时新发现价，奇瑞4月中旬开展促销，综合补贴最高4万元。速腾2026款最低价11.99万元，降价了3万元。思域最低指导价9.79万元，降价3.2万元。荣威 i6 最低价7.49万元，降价了1.49万元。一汽大众奥迪 A6 于3月降价了9.1万元。成联分会秘书长也是最新披露数据，2026年4月份常规燃油车的新车降价车型均价是13.1万元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了2.3万元，降价力度达到了17.2%。今年的1至4月份常规燃油车的新车降价车价车型均价是23.6万元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了3.4万元。据媒体报道，当前燃油车的经销商正在面临一定的库存压力。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汽车经销商库存的调查结果显示，4月份的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是1.89，环比上升了7.4%，同比上升34%。四月的主流品牌库存深度超过2个月的品牌共计有17个，依次是一汽红旗、东风日产、一汽大众、沃尔沃、东风本田、广汽传祺、东风奕派、比亚迪、上汽大众、广汽本田。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也有多家新能源车企官宣涨价或者是缩减优惠，主要涉及的比亚迪、小米、特斯拉等品牌。比亚迪此前宣布5月1日起，天神之眼臂辅佐驾驶激光版的选装价格将会由9900元上调至了12000元，涨幅是2100块钱。特斯拉等车企也将最长的贷款期限从84个月缩短到60个月。在今年更早之前，小米新一代的 SU7 全系涨价4000块。目前高端车企的盈利空间相对充足，并没有主动调价的诉求。对于中低端的车企而言，行业的竞争持续加剧，市场的容量逐步收缩，这一类的车企大范围涨价的可能性低。从成本端来看，动力电池的出口价格同比呈下行的趋势，没有出现抬升迹象。国内电池的价格小幅上行，对于车企会形成一定的成本压力。大量的全新车型以低价切入市场，进一步的压缩存量车型的盈利与调价空间，也致使多数的车企涨价仅停留在舆论的层面，实际的落地难度还是很大的。5月17日，有网友发帖说，胖东来自营的产品有涨价，比如说这果蔬净洗衣液。果蔬净原价是8.7块，现价是10块钱，洗衣液原来是19.7块，现在是21.5块，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对此，胖东来的工作人员进行回复，这个涨价主要原因是因为国际的原材料包括包材等价格都在上涨，所以综合考虑后，胖东来的产品也进行了调价。如果后续的原材料等价格有回落，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优化商品价格。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